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楼三公子、楼四公子到了现如今了，也真的就不愿意结交这些乱七八糟的人了，心里说话这都没用。本来不管是张铁壁也好，还是全无用也好，我都觉着他们挺不错的，拿他们当高人看待，哪想到都是这种货色，所以两位公子闭门谢客。可这天呢，瞿公孙来了告辞，说是爷爷有病了，我得回嘉兴去侍奉爷爷去，去看爷爷的病。这两位公子一听，反正我们在家闲着也没事儿，那既然是姑父病了，我们也到嘉兴也去看看姑父去。就这么着，三个人是一块儿奔往嘉兴。到嘉兴了，见着瞿太守，哎呦，这老爷子病得挺重，起不了床了。看这个意思，这老爷子这一病恐怕要够呛啊。瞿太守啊也知道自己这个病不轻，恐怕是够呛，所以说呢，就跟孙子说把孙媳妇儿接回来。瞿公孙一想，可也是啊，你说父亲早年就已经过世了，现在只有老母在堂，现在呢这么一个爷爷，爷爷眼看没有多少时间了，我是应该把媳妇儿接回来了，但是呢自己得伺候爷爷，脱不开身。这就托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两位表叔啊，你们替小侄儿辛苦一下吧，把我媳妇儿给接回来，这是我爷爷的意思。两位公子呢当然满口答应，写了信来送回家，打发家里头的丫鬟去把鲁小姐接往嘉兴。这鲁夫人呢一看信，本来呢舍不得闺女走，可是鲁小姐是深明大义的人呢，就和母亲说，娘啊，这件事我是必须得回去啊，爷爷

就守着这么一个孙子，我是孙媳妇儿，爷爷如今病重，我怎么能不回去侍奉呢？这样于理不通啊。把母亲给说服了，带着丫鬟，本来呢是两个贴身丫鬟，一个叫彩萍的，一个叫双红的。那个彩萍啊现在已经嫁人了，只有这个双红还在他跟前作为陪嫁的丫鬟侍奉着他。叫了两条船，全副的装脸全都搬在船上到嘉兴。等到嘉兴的时候，瞿太守就已经过世了。瞿公孙呢穿重孝，张罗着给爷爷办丧事。当然了，娄三公子、娄四公子也在这儿也满张罗着。鲁小姐这一回来可顶了事儿了，上边侍奉她的寡妇婆婆，下边治理家务是井井有条啊，所有亲戚看着的无不称羡。娄府两位公子等这丧事办理完了，也就都回了湖州去了。那瞿公孙呢，居丧三年，因为看见表叔办事好举，最后落得异常扫兴，所以呢他也看破了，也把个做名士的心也淡下来了，写的诗话也不印刷，也不送人了。等这三年守制之后了，也和自己媳妇鲁小姐一块儿照看孩子，教孩子读书，教孩子用心举业。他家这孩子呀，鲁小姐头一胎生的一个小男孩，现在呢已经是四岁了。每天呢鲁小姐都教这孩子讲四书读文章，那瞿公孙呢在旁边也给指点。他呀心里头呢也想着，我现如今也不能再这么混下去了，我也得用心功名啊，将来呢也兴许能考个举人，中个进士什么的，也好继承家中这个进士的家风啊。他也有这想法，本来有心要用心举业了，那自然也想要结交一些举业方面的朋友，谈一谈举业方面的事儿。但是呢不行了，现在想交这方面朋友难了，因为他名气挺大，嘉兴的朋友都知道这公孙是一个作诗的名士，他呢无心举业，所以呢这些用心举业的人都不愿意跟他交朋友，都不跟他亲近。这么一来，公孙也觉着挺没意思的。哎，有这么一天呢，走在大街上，就见一个新书店里头贴着一张整红纸的报帖，上边写着本房敦请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棵相会莫成，凡有同门录籍书卷赐故者，幸任嘉兴府大街文海楼书房不误。什么意思呢？有这么一位啊，马纯上马先生，专门精选乡试会试优秀文章，编辑成册，并且呢作为讲解的，凡是有想要跟他谈论的都请到嘉兴府大街文海楼书房，这位马先生在那儿住。哎呀，这位

来到这书房了，到这儿啊就问说，请问这里头那位马先生是在这住吗？这店里人呢都知道啊，马先生在楼上呢，一边告诉他在楼上，这位店伙计一边冲楼上喊，马二先生有客来拜呀。就听楼上答应，哎，来了来了。紧接着听得楼梯响动，又到楼上下来一个人，正是马二先生。这马二先生啊，是人们对马纯上先生的俗称，大家伙呢都这么称呼他。屈公孙看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身长八尺，形容甚为，头戴着方巾，身穿着蓝指头，脚下是粉底造靴，面皮深黑，不多的几根胡子。见了面了，屈公孙赶紧的见礼，两个人互相客气，互相见礼，然后呢让座坐下。马二先生一看这个帖子上面这名字，知道在这诗上面见过，这是一位名士。这公孙呢跟他谈论谈论，彼此呢了解了解对方的情况，结果呢这才了解到，这位马二先生啊，年轻的时候就中了学了，结果考了24年，每年考的还都不错，就是这个院士也好啊，县试也好，府试也好，考的都挺好，一共有过6-7次都考的是头名案首啊。但是呢到乡试的时候就不行了，一直不能中举，到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廪生秀才。这马二先生马纯上也是无可奈何呀，虽然考不上举人了，但是日子得过呀，没办法之下这才选择了这么一个职业，就是专门啊研究每年乡试会试的好文章，编辑成册，然后呢给批语进行讲解。好叫现如今正在考举人的这些个学子们从中受益。其实呢说白一点，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是干什么的？编辑，专门精选好文章给学子作为作文指导的，这么一个编辑，并且呢在当时也是小有名气。当然没中上举人，只是这么编书，其实呢也挣不了太多钱，生活虽然过得去，但也算是很拮据。这两个人呢谈得挺投机，当然头一次见面不可能谈的时间太长。谈了一会儿，屈公孙起身告辞，这位马二先生问明白了屈公孙家里的住处，约定好了明天到曲府回拜。公孙告辞回到家，就跟鲁小姐说，说有一位马二先生啊，是专门精选八股文章的，这个人很有学问，他可是一个用心举业的人呢，明天呢他要前来拜访，给备个饭留他吃饭。这鲁小姐一听是用心举业的人，当然心里高兴，也欢迎这种人跟公孙交往，这不比

比那些个所谓的高人强的太多太多了吗？咱说说简短，鲁小姐呢当然给做准备。到了第二天早晨，马二先生换了大衣服，写了回帖来到曲阜。曲公孙呢把他迎进来，两个人呢这是第二次见面了，当然就随便多了，这谈的呢也就比较深入了。首先呢谈到写文章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应该避免的是什么。这马二先生是侃侃而谈，这个文章啊是以礼法为主，任他风气变，礼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洪又是一变，但细看来礼法总是一般。大约文章既不可带著书器，犹不可带辞赋器，带著书器了不过失之于文采，带辞赋器了便有碍于圣贤的口气，所以呢辞赋器犹在所忌。这曲公孙又问他批文章有没有什么道理在里边，这马先生说呀，嗨，批文章也全不可带辞赋器，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是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了，便要坏了心术。古人说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啊。那金玉屑又是可以有的吗？所以啊，小弟批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尖上的经语，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一遍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来，这才为有益呀。你看看通过他这些谈论，咱们呢也可以看出来，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治学还是十分严谨的，尤其对八股文章还是很有研究。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到了吃饭的时候了，这曲公孙跟马二先生说，我们现如今也不是生人，我们呢是神交已久啊，我们相见恨晚，那今天到这儿来呢，我也不客气，你呢也别客气，我们就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就这么的，里边呢把这饭菜端上来了，确实是家常便饭，一碗炖鸭子，一碗煮鸡，一尾鱼，一碗喂得稀烂的猪肉。这马二先生啊还真不客气，挺能吃的，还举起筷子向公孙说，你我知己相逢不做客套，这鱼且不必动，倒是肉好啊。哎，当时呢吃了四碗饭，把一大碗烂肉吃了个干干净净，这里边呢一看肉吃完了，赶紧又给添一碗来，连汤也全都吃完了。这吃饱了又倒上茶来，两个人轻谈。这会儿两个人谈的就更加深入了，谈到科举举业上来了。这曲公孙呢到现在还没中举人，这马二先生有点不明白，说你这么有名的名士，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中举，这是怎么回事？曲公孙呢就说呀，我一直没用心在这个举业上。这么一说，
把马

0: 二先生啊，他对举业的这份执着给勾起来了。这马二先生是侃侃而谈呢，这个呀你可就错了，举业二字是从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呀。就如孔子，他生在春秋时期，那时候用颜阳行举做官。哎，你只要是举止行为好，不犯错，名声好，德行好，就可以做官了。所以呢，孔子那时候讲言寡尤，行寡悔，路在其中。哎，只要是不犯错，谨慎一些，那就有官可做。这孔子也是在做举业。到了战国时期了，以游说做官，所以呢，孟子立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了，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呢，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呢，唐人会做几首诗，都会做，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都用的是一些理学的人来做官，所以呢，程朱就讲理学，这呢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是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呀。就是孔夫子在如今，他也要念文章做举业，说什么也不会讲那些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啊，天天讲言寡尤、行寡悔，谁给他官做呀？一番话说的渠公孙氏如梦方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5: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要说学问，确实有一些学问，谈起文章来，那也是头头是道。谈起这做评语来，他说他也是十分谨慎的，并不是随随便便我就写那么几句就完，很有责任心这么一个人。另外呢，谈起举业来，他呢是引古说今，从孔夫子到孟子，一直历朝历代说到现如今。在他的这个理解当中啊，历朝历代的人们都在做举业，只有做举业，这才是正道。这番话说的，屈公孙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如梦方醒。心里说话，我活到现在，才弄明白做举业的重要性。当然了，两个人呢，越谈越投机，越唠越近乎。屈公孙越是觉着相见恨晚呢。到傍晚的时候，又留了马二先生在这吃了晚饭，两个人是结为性命之交，相别而去。从这儿以后，几乎天天往来，天天在一块聚谈。有一天呢，在文海楼，彼此呢又见着了。这屈公孙呢，就看见在这桌上啊，摆着一本书，上边写着《历科墨卷迟韵》，下边一行字刻的是《处州马敬纯上士评选》。哦，屈公孙明白，这是马二先生他编辑的这么一本书，这里边文章是他选的，另外呢他也有评语在上边。因为马二先生现在就靠这个吃饭呢，靠这个为生。屈公孙也知道，现如今呢，在这个评选八股文章这方面，这位马纯上马先生是有一定的名气的。但是想一想，自己名气也不小啊。虽然自己的名气是在诗词歌赋上，不过呢，要说起来，跟这位马先生也不逊色，跟他一比的话，所以呢，他灵机一动，脑子活，就想着呀，如果要是在这本书上边，把这评选者再加一个名字，把我名字加到上面去，这对我对马二先生都是有好处的。我呢借着马二先生的名，在这专心举业的这些朋友当中，我也会出一个小名。另外呢，马二先生靠着我的名气，他这书啊也能多卖一些，这对他也是有好处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意思跟马二先生这么一说，没想到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为人十分正直，做事也非常认真。一听这个话，当时是一本正经就跟这位屈公孙说这事儿可不成，这事儿是有一个道理的，占封面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就是小弟我也全亏了这几十年考教的高，才有一些

虚名，所以呢他们才来请。难道先生你这样的大名还占不得封面吗？当然占的，只是你我两个人只可独占，不可合占的。其中有一个缘故，这屈公孙就不明白，就问是什么缘故。马二先生依然是正色的跟他说，这件事儿啊，不过是名利二字，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作屈利，假若把你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些世俗人就得疑惑，说这刻字是出自先生你呀，那小弟我岂不就是一个名利之徒了吗？我不就是图着利吗？如果要是把先生你写在第一名，那小弟我这数十年的虚名岂不都是假的了吗？所以说这件事儿万万不可以这么做。这个呢他说的也是心里话，这也是他这个人做事做学问都十分认真。他跟屈公孙有一些不同，徐公孙前一次在诗词歌赋这方面那点虚名，那也是攀附在人家的这名士的后边，这才把自己这名气炒起来的。现如今呢他还想用这个办法，但是马二先生没同意。徐公孙呢为这个事儿啊也没怪罪马二先生，心里头也暗暗佩服这位马纯上先生做事认真，心里说话，以后啊我也得学学人家。你看屈公孙这个人呢、还行，对自己不对的地方这逐渐的也有所认识，这就很不容易啊。这一边说着话，下面呢就把马二先生的饭给拿过来了，因为到饭时了呀。一看呢这饭也确实十分简单的，全是素饭素菜。这马二先生拿着这饭拿着这菜就跟屈公孙说这也太简单了，这个饭菜也没有办法刘先生用。屈公孙一看呢心里头也有想法，心里说话，看来这位马二先生这生活呀也不算宽裕，本来在我们家做客的时候我也看见了这位马二先生特别喜欢吃肉，当然吃肉呢比素菜肯定要多花钱，看来这位马先生生活也够节俭的。那既然作为朋友他又那么敬佩马二先生，自然在花钱上没得说。他呢跟马二先生说，嗨，这个何妨呢，我知道长兄先生你是吃不惯素饭的，我这儿呢带着有银子，来我叫人去给买点肉去。就这么着拿出了一块银子，叫店里的伙计去给买了一碗肉来，两个人一块吃了。公孙是离别而去，这屈公孙是在家里头每天晚上和媳妇鲁小姐一块儿教他们那个孩子读书，每晚都到三更天四更天，有的时候这孩子呢读书也不是那么认真，有时候这书背不熟，鲁小姐教孩子特别严厉，差一点也不行，背不熟不是吗，要求这孩子今天晚上不许睡觉，一直念到天亮，就这么责罚这孩子。这孩子时间长了也就不敢偷懒了，你看鲁小姐对自己这孩子这么严厉，现如今对自己的丈夫

徐公孙还真就不错，就是责罚孩子的时候也打发叫丈夫早早的到书房里头去睡觉去了。那么咱前文书说了，原来鲁小姐有两个贴身丫鬟，一个彩萍，一个双红。彩萍呢嫁人了，只有这个双红一直跟着小姐。现如今这双红每天端茶递水，十分殷勤，十分小心。他呢也会念个诗什么的，也时不常的拿着诗请瞿公孙给讲解讲解。瞿公孙呢也愿意替他讲解。因为这个呀，这小丫鬟跟瞿公孙接触的时间就比较长。这瞿公孙呢也很喜欢他，因为这个孩子呀比较殷勤。后来呢就把自己收的那个王官茶王慧的那个旧枕箱赏给了这丫鬟双红，叫她留着装个花啊，装个针线什么的。无意当中呢把这个箱子的来历也跟这丫鬟也讲了，说这个王观察如何如何投了宁王了，后来呢我们如何如何见着的，因为当初那是我爷爷离开南昌府他接的任，所以我们也算故交，我呢还给他银子了，他这个箱子带在身边觉着不方便，怕人家看着这个箱子再认出他来报告给皇上，皇上抓他呀，因为这箱子暴露身份了，皇上再把他给抓着他恐怕就得掉脑袋，所以说呢把这个箱子就给我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简简单单给这双红把这事儿就讲了。双红是个小丫鬟呢，听着这故事倒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有一些事儿他弄不太明白，他就觉着似乎这个箱子很值钱，好像是皇上都喜欢这个箱子，如果这个王观察要是带着这个箱子的话，那可能皇上知道了就要抓他跟他要这个箱子，可能是，哎呀，心里头对瞿公孙格外感激，心里说话，这公子真行，哎，这姑老爷这么值钱的一个箱子赏给我装花装针线，心里头感念瞿公孙，对瞿公孙呢，哎，侍奉的就更加殷勤。在到这个嘉兴之前，这丫鬟双红一直跟着瞿公孙跟着鲁小姐是在湖州那边在鲁府住着。咱说了这鲁府和楼府离得很近呢，全都在湖州。你想啊，在鲁边修得重病的时候，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不用坐轿就那么步行走到鲁府，你想想这得多近呢、啊、这么一来呢，两家的下人也就经常接触。楼三公子楼四公子手底下有那么一个家人叫幻城啊，咱们前文书呢也说到过这个人，幻城的爹就是那位进爵，是楼府的管家。这个幻城呢年轻小伙子跟鲁府的人经常接触，那鲁府的丫鬟呢跟他呢也就碰个面，哎，经常见着。这双红小丫鬟那也是刚刚长大成人，如同初开的鲜花一样，

小丫头呢又机灵，长得又漂亮。换成呢小伙子长得也挺帅气。这俩孩子一见面，这是一见钟情。后来见了几次面，两个人是私定终身。但这个事儿啊，鲁小姐不知道，瞿公孙不知道，楼三公子、楼四公子也都不知道。到了这个时候了，双红随同自家小姐一块儿到了嘉兴了。嘉兴离着湖州这就比较远一点了，但也不是特别远。两个人呢想要经常见面现在也做不到了。另外两个人年龄也越来越大。要按说呢，你不管是换成跟楼三公子、楼四公子好好说这个事儿，或者是双红跟自家小姐，或者是瞿公孙好好说这个事儿，如何把两个人的终身大事解决了，哪怕说是换成那边出点钱给双红小丫鬟赎身，这也未必就是办不到的事儿。但是两个人呢必定还都是年轻人，岁数小，怕跟主人家说了主人家不同意这件事儿。另外呢也有点不好意思说。就这么着，两个人呢私自约定，这换成跟这双红两个人偷偷摸摸就跑了，离开主人家，两个人呢搬到一块儿租房子去住去了。并且双红这小丫鬟把瞿公孙给他的这个枕箱也拎着呢，觉着这个东西是宝贝啊，很值钱，皇上都喜欢的东西嘛。两个人这是私奔呢，要是按着曲阜曲公孙的理解，就是换成把自家的小丫鬟双红给拐跑了，这曲公孙气不打一处来，心里说话，这奴才也太不像话了，居然什么事儿都敢干，敢拐带我家的丫鬟。一怒之下到县衙门告状去了，就把这奴才换成和这丫鬟双红给告到了秀水县。因为他们这地面啊是归秀水县管辖的，秀水县一看曲阜的相公前来告状，告楼府的奴才换成把自家的丫鬟双红给拐带跑了，这还了得吗？没二话，马上批文就拿人，手下的差役拿了县太爷的拿人的票子了，这就搜拿这两个奴才。其实两个人能跑到哪儿去，必定两个人呢也都是下人出身，见识也比较短浅，远道他们也不敢走，就在这跟前租的房子两个人住着，没费吹灰之力，差人把两个人的住处访查着了，到那儿去把两个人给逮个正着。不过这个差役多了个心眼儿啊，心里说话，这是谁家的奴才呀？楼府的奴才，曲阜的奴才，这两家这可都是大家族，有权有势，那肯定钱也少不了，也有钱。他们两家的奴才难道能缺了钱吗？手里头肯定也有钱，我得从他们身上得弄点钱然后再说。如果要按照正

0: 常来说，抓差办案，把这人犯抓着来，直接送到县衙门，到县官那儿交差也就完了。这位差役因为想要弄钱，如果这么的把人就交到县太爷那儿去了，我什么也捞不着啊。他有这么个想法，没往县太爷那儿交，把两个人呢带到自己家去了，在自己家里头看管着，跟这两个人说，我如果要是把你们交到县太爷那儿去，那是没得说呀，你换成得挨一顿板子，这是白挨呀。你这个媳妇儿你也落不着，县太爷一准儿得把他判还给曲阜。这换成呢一听这个心里头也着急呀，这就求请这个差役帮助想想主意。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5: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7: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

0: 年港澳版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唱完，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1: 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5: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

0: 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思礼，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思礼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1: 于思礼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思礼的喉咙，戳死了。
0: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思礼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思礼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思礼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思礼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四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2: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脸，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0: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3: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卖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1000万块去，很不错。
0: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思礼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思礼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思礼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千野恋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4: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0: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4: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0: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思礼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思礼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5: 越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0: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

0: 队伍。十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1: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局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0: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2: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0: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它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它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它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两个字，和尚是80多年三代人。在司里镇，3万多人替于司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里两个字最重的回答。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司里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司里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司里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四帝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武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司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那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

0: 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5: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啊！
7: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空中梨园，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二家弦莫愁女。二家弦呢，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也有群众称它为大武音。二家弦在鲁西南一带流行的曲艺形式花鼓丁香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因为它的伴奏乐器四胡，也就是四弦胡琴，是每两根弦夹着一股马尾来拉奏，因此呢，在它流行地的群众按照它的方言习惯称它为二家弦大武音。在2008年6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咱们河南省滑县申报的民间戏剧二家弦名列其中。关于剧目《莫愁女》，它是我国的民间传说，战国末期楚国的歌舞家。但是现在流传于世的有3个出处，今天咱们要欣赏的是二家弦的莫愁女。她描述的是明代永乐年间，大明中山王府新来的烧火丫头与府中公子徐成的坚贞爱情故事。第一场呢，就是公子徐成见到了这位烧火丫头，见她聪明温顺，能书善画，想把她留在自己身边伴读。由于姑娘郁郁寡欢，双眸含愁，公子就为她取名为莫愁。

像那三年之前祖母寿诞之期可卷入院，内中有一位绣蛇鬼绣，莫非就是

0: 成儿一礼之见你。
1: 哦，以成儿之见，求祖母赐我一个聪明温顺、知书懂画的丫头伴我读书。
0: 哦，要个丫头伴读倒也是的，只是哪个丫头合适啊？
1: 哦，孙儿就要那个新买来的少活丫头吧。
0: 哦，少活丫头。
1: 是啊，阿祖母，你莫小看她是少活丫头，她呀又知书又懂。

0: 姑娘，你前日到府尚未取名，我看姑娘你就叫莫愁吧。
1: 莫愁，
0: 名唤莫愁，莫再愁，莫再愁。莫愁，从此你好好办公子读书。
2: 遵命。

0: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向应网好去处就在应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Lady Go！
1: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

0: 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0: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八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

0: 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的人救中国，救共产党。

0: 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2: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5: 听众朋友您好，这有一天呢，徐承趁先生去鸡鸣寺会友，他带着莫愁去园中湖划船，美丽的湖光山色激起了他们感情的涟漪，公子之言出自肺腑，却只见莫愁非常的感叹，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她是少卿之女，因为父亲遭到奸臣陷害，满门抄斩，自己被官府卖到了中山王府做了丫鬟。徐承对莫愁深感同情，决定与莫愁结成百年之好。莫愁也说了，其实自己早在3年前来到徐承祖母的寿诞上曾经见过他，对他也是一见倾心。莫愁取出了自己绘制的香扇赠与公子，以物寄情。徐承呢，也把扇坠赠与莫愁。可是这桩婚姻是否能得到家人的支持，我们继续欣赏。
6: 先生，
7: 先生赴宴去了，学生我也就放了假了。
6: 公子放假了，那丫头我也该向老太君复命去了。
7: 等一等，
6: 先生到书房，夜寄呼命我。
7: 为后他，你我虽是朝夕相见，却难说上几句话。难得今日先生赴宴去了，你看这湖畔柳堤，鸟语花香，你不免随我游逛一番，再去不迟。不，这是老太君言命，我愁岂敢违抗啊？那，哦，我愁你去祖母那里，我这里有鲜花一束，你带去献给祖母可好啊？

是哈。

想你。

飞了。哎，你看，它飞出去了，你看。

0: 在府中吗？
1: 啊，我本来就在府中。
0: 你看那府中是什么？
1: 是莲花。

愁，你怎么又愁了？啊，都怪我不好，以后我再也不说这样的话了。不过许承诺实在是一片真心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国家是我的天职，
2: 打完这场仗，
1: 咱们就回家。

0: Lady Go，
1: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2: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贴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2: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好视力科技，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8: 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众所周知，在二战期间呢，能够在陆地上称王称霸的就必须要说到坦克。轻型坦克以其外形小、重量轻、速度快、通行性高的特点呢，被誉为坦克家族中的轻骑兵。在他们当中呢，名声最为显赫的当属美国的 M3A3 轻型坦克。二战爆发后啊，美国陆军认识到了坦克在战场上的巨大威力，于是呢，不断研制和改进各种型号的坦克。 M3A3 是美制 M3 系列轻型坦克的第三个升级版本，研制成功后呢，被大量投到了各个战场，其中就包括和中国直接有关的滇缅战场。
3: 1943年10月的一天，生于云南省昆明市松明县的杨叔和他的7-8个伙伴一起坐上了美国飞虎队的飞机，他们将要前往印度加入中国远征军，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奋战。5个小时后，他们到达印度的天江机场，休整了4-5天后，前往兰姆加军事基地。中国远征军在这里集结训练，在这里军装是英式的，顿顿吃牛肉罐头，每人一条棉毯，2个帆布水袋，武器大部分则是火力强大的美式装备。这样的条件在当时中国国内是无法想象的，这让杨叔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最初对战争的恐惧。美国教官告诉他们，想学什么就教什么，开汽车、电话通信、开炮等都可以。杨叔觉得开坦克很威风，就去报名学开坦克。杨叔他们被带到一间房子里，那儿停着一辆坦克，旁边有美国教官、中国翻译。教官就介绍给他们坦克的各个部件，怎么发动、怎么起步、怎么刹车。几天后，杨叔就开始跟着助教坐在坦克上训练。他们将要在战场上驾驶的就是14吨重的 M3A3 轻型坦克，装甲厚度25至38毫米，上面有一门大炮、3挺机枪。
4: M3A3 坦克吧，在印度重建中国远征军的时候，对中国远征军进行集训，而配备了这个 M3A3 坦克。咱们也知道，缅北地区都是丛林地带。当然说它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武器，因为它有装甲厚啊，它属于轻型坦克，说对日本人对付它还真没有办法，说它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远征军对日作战的时候，对歼灭日军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2: 中国远征军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范，也是自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参与这次行动的战士呢，个个都是精选出来的有文化、体格健壮的青年人，他们经过专业的训练啊，战斗意志旺盛。他们跟 M3A3 又有什么样的难解之缘呢？
3: 在经过专业的训练之后，杨叔将要驾驶着 M3A3 参与他的人生第一次境外战斗了。那一天的兵营似乎跟平常没有太大的差别，早早起床的杨叔却比以往更加的亢奋。当他坐在坦克中不断按照计划行进的时候，仿佛一切都被战争绷紧了。他和同行的战友聊着遇到日军后该以怎样的方式打击对方。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他们瞪大了眼睛等待他们人生之中第一次战争的降临。下午5点多，他们碰到了第一支日本军队。日本兵似乎并没有想到他们会在这里遇到坦克部队，看到杨叔他们过来，被吓得像受惊的野兽一样四处乱跑。杨叔一看这个情况，原本被提到了嗓子眼的

0: 很多汽车兵都被打死了。杨叔在坦克里面吓得浑身颤抖，他慌忙中想要找到一个攻击目标，可四处都是不断爆炸的炮弹，根本见不到日本兵，他们只能待在那里挨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葬身这片战场。这时杨叔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战争，自己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多危险。看着同伴们倒在枪林弹雨之中，杨叔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他的汗水打湿了衣服，不知道是恐惧还是仇恨，让他的肾上腺素猛烈的飙升。后面的中国援兵冲了上来，杨叔在教官的指导下加入了反击的行列。
1: 和平年代的人们很难理解战争时期士兵对于武器的感情，杨叔在战场上经历着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在这一晚，他失去很多相濡以沫的战友，也就是在这一晚呢，才让他彻底跟坦克结为生死搭档。
0: 经历了这样一场场血与火的考验，年轻的中国坦克手迅速成熟了起来。1944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1战车营奉命穿越丛林，向日军第18师团重兵驻守的缅甸北部瓦鲁班地区进攻。中国远征军采用远侧包抄战术，即正面拖住敌人，同时骑兵穿过丛林，绕到敌人后面展开进攻。日军第18师团是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精锐师团，以训练有素、凶狠残暴著称。3月8日，在穿越了不见天日的密林，渡过了湍急的河流，冲破了日军重重阻碍之后，中国远征军第1战车营突然出现在日军第18师团指挥部面前。没等日军反应过来，全营战车以疾风迅雷、排山倒海之势向敌人阵地猛冲，碾压轰击，纵横扫荡。敌军一道道坚固的工事、阵地、营房被摧毁冲垮，打得日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日军第18师团师团长仅带着少数残兵败将侥幸逃生，而他的18师团的官房大印却成了中国远征军的战利品，并且作为极具历史价值的文物保留至今。此次装甲奇袭不仅打乱了日军的指挥系统，并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远征军的士气，在中国的抗战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后，中国远征军第1战车营作为突击的尖刀，与友军密切协同，不断突破日军的防御，对日军第18师团穷追猛打，取得了瓦鲁班之战的胜利。就这样，年轻的中国坦克手们驾驶着心爱的战车，驰骋在缅甸的山野丛林之间，打得日军魂飞魄散，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很多中国人也从此开始知道 M3A3 轻型坦克的威名。
1: 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啊 ，M3A3 轻型坦克更多的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在解放战争中啊，它是国民党装甲部队的主力战车。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啊，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有以它为主建立的战车队。1947年鲁南战役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从国民党军的一个地下仓库中获得了23辆坦克。其中17辆是 M3A3， 经过抢修，有6辆能够使用，华东坦克队呢就此成立。
0: 1948年淮海战役，坦克大队奉命配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17师，攻打邳县前黄滩国民党军黄伯韬兵团第44军军部及一个团。下午6点半，激烈的战斗打响，硝烟滚滚的战场到处烟尘遮蔽，国民党军利用野外的壕沟和地堡作为掩护，坦克队的队员只能干着急，看不清对手。天色越发的昏暗下来，敌人发现了华东野战军

0: 坦克队员地形不熟的弱点，当即从地堡中集中火力机枪一阵狂扫。华东野战军的坦克射手沈许和他的战友冒着枪林弹雨把坦克开向敌人阵地，距离敌人的地堡越来越近。沈许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他心里清楚地知道，只要国民党军把枪口指向他们，只需一眨眼的功夫，他和他的战友们就会被炸上天。可是战事刻不容缓，天越黑，他们的胜算越低。国民党军见开过来的是美式的 M3A3 坦克，还以为是见了援兵，高兴地纷纷从地堡里露出头来。沈许和他的战友们一看机不可失，当即掌握主动，经过几次连续用炮火强攻，终于摧毁了敌人的地堡。
1: 在淮海战役的当时，由 M3 坦克组成的这个小规模的装甲机群来对这个人民解放军的这个阻击阵地进行进攻。人民解放军装备的 M3A3 坦克，是就是我们也提到了，是主要是因为当时是发起了淮海战役的，主要是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当时华东野战军装备了 M3A3 坦克，它黄龙坦克队是以它是它的主力吧，也是 M3A3 坦克的主力。我们主要的用途也跟国民党军差不多，因为我们用途什么，是攻击国民党军队的这个阵地，支援步兵作战，去攻克对方的这个设防比较坚固的阵地，或者说攻击在以后的运用呢，还包括城市战里面也有就是城市攻坚战，包括巷战，也是同样也是目的，也是支援步兵作战，消灭对方的这个什么火力点啊，坚固的堡垒啊，这个比减少，同时也减少我方的人员的一个伤亡，主要是这样方面的一个用途。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淮海战场上，这个国民党军和人民解放军的这个 M3 坦克的运用，就是大同小异，大概都是一样的一个作用，都是为了达到同样的一个目的。
0: 走过硝烟弥漫的战场，如今的 M3A3 坦克静静地停放在中国坦克博物馆，它记载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艰难历程，也是人民装甲兵在战火中成长的见证。在张艺谋拍摄的影片《金陵十三钗》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具，它就是侵华日军用于攻打南京的日本九四式坦克。这种坦克啊，体积小，重量轻，所以呢又被称为斗战车。在中国坦克博物馆就保存着一辆完整的日本九四式轻型坦克，而且关于这辆坦克的发现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89年七月的一天中午，盛夏难耐，家住河北省涿州西韦陀村的王芬和几个朋友约好在大清河游泳。碧绿的河水是上天对酷暑的馈赠，他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忽然王芬的手碰到了什么东西，他顺势一抓，几十年的尘封往事便被他握在了手中。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打到涿州，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抵不住敌军的火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他们在大清河上架设了一座简易的浮桥，原本是想抵抗不住日军的进攻，就通过浮桥撤到河对面去，然后将浮桥毁掉。但是天不遂人愿，人虽然跑了过去，但是浮桥还没有完全毁掉，后面的日军就开着坦克追上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桥忽然被坦克压塌，坦克迅速地扎进了水里，后面很快有别的日本兵追了上来，围着河边指手画脚。坦克内的两个日本兵没能上来，恐怕是已经淹死在里面了。坦克对他们来说不但是进攻的武器，也是保命的法宝，掉到河里回去不能交代，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叫来更多帮手来打捞坦克。谁知道人手还是不够，日本兵冲进了村子，抓了不

0: 少老百姓去帮他们打捞坦克，大家的心里自然都非常痛恨他们，可是又敢怒不敢言，假装很用力的打捞，实际上谁也没用劲儿。一连打捞了很多天也无法打捞上来，日本兵只能干着急没办法。这辆坦克就这样一直沉在水底，直到1989年被当地村民发现。
1: 河里发现了坦克，这对于当时西维陀村这样的小地方可是件天大的事儿。北京军区对这事儿呢十分重视，责令专人负责打捞，并动用了军区当时马力最大的牵引车。发掘现场军队戒严，任何闲杂人等都不能随便进入，大家严阵以待，生怕出现任何差池。
0: 打捞队将大功率牵引车上的钢丝绳捆在了坦克露出淤泥的部分，负责人一声令下，牵引绳紧绷了所有人的心。当坦克露出水面，在场所有人都傻了眼，这和大家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它太小了，甚至都不能称得上是一辆现代坦克，它更像是一辆装着履带的装甲车。
2: 这个斗战车主要是在战场上用处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指挥、搜索、警戒，还有联络。此外它还有一些附带的功能，就是可能说用于牵引炮车或者是运输弹药，它的用途主要是也就是可能说增加了一个指挥的功能，过去它没有要求，也就因为它毕竟是超轻坦克，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小，容量有限，所以说它不可能再用了更多的像坦克一样的用途。因为还有个咱们也看到了，94式超轻坦克是按照这个二战期间的它一个划分，它称之为超轻坦克，实际上按我们现在的划分，它也就属于装甲车一类。

0: 谁能想象，就是这看起来小的有点可笑的斗战车，在中国战场却逞凶一时。
1: 在抗战时期，极度缺乏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军人，对抗斗战车这样的装甲目标，只能依靠集束手榴弹或者是炸药包这类简单的武器，以血肉之躯和它硬拼。中国军人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

0: 在装备低劣的条件下如何对付日军的坦克，聪明的中国军民也总结出了几个行之有效的土办法。
1: 土法第一个就是在阵地前面挖反坦克壕，以阻止坦克的进攻，或者是说是在坦克壕的边缘或者挖类似这个陷坑，迫使坦克在遇到了坦克后它按左转的时候驶入它掉入坑中，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就是说使用的是这个柴火烧击，柴火烧击这只能是对的是安装有汽油机的坦克。还有个就是简要的器材，就是我们手头上能有的东西，你包括金属手榴弹、爆破筒或者炸药包，主要用于炸对方的履带。再一个简要的就是制式装备的这一块，在制式装备里主要有一个是战防炮，战防炮也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反坦克炮，用来对付这个坦克。第二个就是美式的这个6毫米的反坦克火箭筒，也是用来对付这个坦克所用的。所以说我们反坦克的手段还是以土法为主，制式装备为辅的一个作战的模式。
0: 抗日战争结束后，一部分94式坦克作为战利品被国民党军保留了下来。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中缴获了2辆94式超轻型坦克，于是这辆坦克就被装备到了华东坦克大队的侦察班，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战斗。攻打钱塘滩的

0: 中，国民党44军指挥所当过集团堡后于顽抗，步兵爆破了4次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此时配备战斗的94式超轻型坦克临危受命，搭载一名爆破手向敌集团堡疾驰而去。94式坦克非常灵活，在黑夜里照样能够快速的行进。班长孙神树通过坦克上的观察口，看见国民党集团堡里吐出4-5条火舌，正疯狂地向步兵战友射击。孙恒树急忙操作机枪向敌人射击，同时坦克也朝敌集团堡冲了过去。国民党军发现了驶来的坦克，4-5挺机枪一起调转枪口，瞄准坦克就开起火来，子弹像冰雹一样落在钢板上，噼里啪啦的响个不停。忽然孙恒树的眼前红光一现，他两眼发花，红光夜光带扰乱了孙恒树的视线，他凭着感觉向着敌人机枪口喷出的火焰处来回扫射。谁知道就在这时，他感觉到车身一震，一发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
1: 它的缺点主要是它的装甲比较薄，它的装甲只有4到12毫米，防机枪或步枪这是足够了，但是可能防炮弹的破片啊这些东西可能它就不行了。第二个就是它的武器比较弱，它只有1挺机枪，前期装备的是6.5毫米的机枪，后期装备的是7.7毫米的机枪。我们说的这个说它弱也是相对于来说的，和真正的坦克相比，因为坦克咱们都知道它有火炮，而如果说对于这个斗战车来说，它只是机枪，那肯定它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弱的。
0: 硝烟四起的沙场，人的生命就像是秋风中的落叶。一发迫击炮弹在孙恒树的战车附近爆炸了，孙恒树的坦克继续向前猛冲。面对敌人在集团堡前20米处设置的路障，径直的碾压了过去。国民党的大碉堡像坟墓一样暴露在孙恒树他们的眼前。驾驶员急速转弯，把坦克调转头来，再往后一倒，左侧正好堵住了碉堡的枪眼。敌军一看这个阵势，当即吓得躲了起来。孙恒树赶忙用脚碰碰爆破手，爆破手心领神会，抱起炸药包，打开车门，纵身跳出坦克。驾驶员趴在窗口观察敌人动静，到处都是敌人的枪炮声。孙恒树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太关键了，只要爆破手成功将炸弹安置在敌人的碉堡处，那么胜利必然是孙恒树他们的。他转动机枪向敌人扫射，掩护爆破手，防止敌人摸上来。不到5分钟，爆破手爬进坦克，兴奋地说，这回太保险了。孙恒树问，导火线呢？爆破手兴奋地将手举给他看，拉上来了。孙恒树也高兴起来，捏住他，开车。小坦克扭头就往回开，顺势拉到了导火索。等驶离敌人约30米远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碉堡被揭了盖。步兵一阵呐喊，冲了上来，拿下了这块难啃的骨头。小豆坦克送炸药包的故事就这样传遍了淮海战场。
2: 日本94式超轻型坦克无疑是早期轻型坦克中最具代表性的型号之一，它外形小，重量轻，速度快，适用范围广泛，但是它的装甲和火力都极为薄弱，并不适合攻坚作战。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年轻的装甲兵充分发挥了94式坦克速度快、机动性好的特点，来运送爆破手和炸药包，对碉堡实施爆破。

0: 这种大胆新奇的战术至今仍让人们津津乐道。火炮在战争中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誉为战争之神。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门性能优良的大炮绝对算得上是神兵利器。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被称为红军第一炮的克鲁伯山炮。那么这门大炮从何而来？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它又书写了怎样的传奇呢？红军第一炮的故事要从1930年7月红军第三军团攻打湖南长沙说起。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红军第三军团攻占湖南岳州，抄了国民党军前大军部的军械库，从中缴获了75毫米克鲁伯山炮12门，各种炮弹数百发。一下子获得了这么多大炮，彭德怀喜出望外。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这是极为豪华的装备阵容。
1: 克鲁伯火炮呢，是因为是德国克鲁伯公司生产的火炮。这个公司在1900年，或者说在1900年前后，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名的。由于这种火炮的用途比较广，仿造比较多，而且当时在国民党军或者我军当中的炮手的知识化程度、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所以把这种外形比较接近的火炮都统称为克鲁伯火炮。
0: 恰好这时，停泊在洞庭湖中的两艘外国军舰向岳阳城内的红军开炮挑衅。彭德怀下令把炮拖到岳阳楼南侧高地上，调来在苏联学习过炮兵技术的步兵团长武廷，决定灭灭敌人的威风。彭德怀亲自指挥，武廷动手操炮，几发炮弹直接击中敌舰甲板，外国军舰仓皇逃离。彭德怀望着敌舰远去的背影，感叹道：“炮兵的威力真大呀！轰他几炮，军舰就逃之夭夭了。”他回头对武廷讲：“有了炮，就可以成立炮兵团了。”不过由于当时红军的战术与运输条件的限制，红军第三军团撤出岳州时仅仅带走了2门克鲁伯山炮，其他的火炮带不走，只得就地炸毁。攻占长沙时，红三军团又得到了一门克鲁伯山炮，而更有价值的是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个炮兵连，俘虏50余名职业炮手。经过教育改造，这50余人成为了后来红军炮兵的技术骨干。1930年8月6日，红三军团在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成立红军的第一个炮兵团，下辖一个山炮连和2个迫击炮连，由武廷出任团长。全团有山炮3门，迫击炮12门，山炮弹380发，迫击炮弹1500余发。这3门克鲁伯山炮就是红军最早的重型火炮。
2: 在红军炮兵团刚刚成立的时候，红军除了要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还得对付当地的民团和地主武装。虽然这些地主武装力量的实力并不强，但平定他们无疑是红军的当务之急。红军刚刚建立的炮兵部队啊，便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大展神威。
0: 土地革命时期，在红军活动的范围内有不少地主的土围子，这些土围子或是平地而起，或是依山而建，内筑碉堡，外设栅栏，异常坚固。围子里驻防的地主武装一般都有上100支枪，平时出来骚扰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一旦遇到红军的大队人马，就缩回围子里，据险抵抗，十分顽固。红军步兵面对这种土围子，常常无可奈何。但自从红军有了克鲁伯，情况就不一样了。

0: 今天的江西兴国县土龙岗镇境内，曾有一座易守难攻的土雷子。红军士兵连续进攻三次，均未能攻破。因此，彭德怀下决心要炮轰这座土雷子。黄埔五期的毕业生谭锡林受命指挥炮兵拔除据点。面对这个小小的土围子，日后的共和国中将谭锡林大手一挥，75毫米的克鲁伯山炮一口气倾泻了148炮弹，将土围子夷为平地。
1: 克鲁伯相对于其他的步兵武器，或者说相对于当时我军所装备的其他武器来讲，就是优势比较明显。相对起来，迫击炮由于它的弹道比较弯曲，而且它的精度不高，所以对于土木质工事的破坏力不是很强。克鲁伯的初速比较高，而且弹丸威力比较大，在当时的土木质工事上来讲，有很强的破坏力。
0: 正当红军战士欢庆胜利的时候，彭德怀却对谭锡林大发雷霆，把你们的家底都要用光了，打个土围子3-5发就可以了。要知道，当时彭德怀手上一共只有300多发炮弹，而谭锡林这一挥手就用去了将近1万。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时之间克鲁伯火炮的名声大振，令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地主老财们闻风丧胆。在之后平定土围子的战斗中，只要克鲁伯大炮一露面，土围子里的民团大多望风而降。在江西宁都县境内有一个赤面寨，四面都是悬崖峭壁，人员进出需坐在大筐内，靠绞盘绞动上下，可谓是天险。寨里有地主武装300多人，装备颇为精良，面对红军，他们没有丝毫的惧怕，坚持负隅顽抗。等到红军战士架好了克鲁伯，一切都为时已晚。红军炮兵测好距离，调好角度，瞄准射击，3炮之后，一度嚣张的守军乖乖地举起了白旗。
2: 克鲁伯在战场上屡建功勋，深得红军战士的信赖。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威力惊人的火炮，却又多次被红军所掩埋丢弃。红军战士为什么要舍弃手中最宝贵的武器？而在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苦衷呢？
0: 红军第三军团的炮兵团成立后，克鲁伯山炮一路转战东清江、渡赣江、赣龙岗，屡立战功。但是在江西革命老区，道路崎岖狭窄，红军要经常翻山越岭，穿越一些连马都上不去的地方，克鲁伯的运输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1: 克鲁伯它的重量一般比较轻，然后有2匹马或者是4个人就可以把它拖拽进行使用，而且克鲁伯比较容易分解，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几个人分开几部分抬着行进。
0: 虽说克鲁伯山炮适合分解运输，但拆卸的部件最重的达到150-160千克，要4个精壮的战士才能顺利的抬走。红军炮兵团战士把克鲁伯的炮身、摇架、轮子、小架、轴杵、钢板、大架等零部件等分成5个部分，4个人抬一部分，12个人一组，分3组倒换，才能解决运输问题。为了跟上行军的队伍，其他步兵连队也要抽调人手协助炮兵团运输。在江西清江县境内翻越盘山道时，毛泽东也亲自与山炮连战士张仁春搭档搬运克鲁伯炮架。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开始，为了配合红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夜里，一些经过挑选的炮兵团战士奉命将数门克鲁伯山炮掩埋在江西兴国县关田村附近的一处河滩上，只带走了炮栓、炮镜等关键部件。 对这个亲密的战友，炮兵团的战士们发誓，有朝一日他们还会再度并肩作战。
1: 当时我们为什么只带走炮栓和炮镜，是因为对于一门火炮来讲，炮镜和炮栓都是很容易被损坏但是很难被修理的一种零部件。另外还有它比较轻便，在必要时候只由放弃整个其他的像大架呀、像炮管，那么炮栓和炮镜容易携带。
0: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已经改编为炮兵教导大队的炮兵团官兵又回到关田，准备把克鲁伯挖出来。由于埋炮时是在夜里，战士们对掩埋位置的记忆已经模糊。在泥沙淤积的河床上，红军战士连续挖了10天，找到了大部分零件，唯独一个小炮架没找到。没了小架，一门火炮便算是报废了。彭德怀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生气，批评教导大队政委张平凯做官把印丢了。21岁的张平凯为此哭了起来。彭德怀说，别哭了，回去再细细地找一找，一定要把炮架找到。教导大队冒着酷暑，经过45天的寻找，小炮架终于失而复得，战士们欢欣鼓舞。克鲁伯又重新回到了红军的战斗行列，并在日后的战斗中表现出色。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走上25000里的长征征途。克鲁伯随着炮兵教导大队一路走到贵州乌江，因为战斗环境太过恶劣，为了便于部队行动，炮兵团指导员忍痛割爱，决定将手中最后一门克鲁伯沉于乌江江底。克鲁伯再一次重见天日之时，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五星红旗飘扬在了大江南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7升5过山炮，从武器的角度讲啊，它属于比较常见的型号。然而就是这门名字奇怪看似普通的山地野战炮，却有着一段十分传奇的经历。这是一门编号为587的7升5过山炮，我们来对他进行一番审视，发现他的出身并不高贵。据了解，升是厘米的英文音译名，七升五也就是7.5厘米的意思。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军上海兵工厂模仿德国克鲁伯75毫米口径山炮，制造出了这种山炮。它的口径为75毫米，炮身长1050毫米，炮栓为横切式。炮架为双轮单脚式，木轮子，炮管短粗，最大射程为4300米。
1: 山炮顾名思义就是山地作战的火炮。事实上山炮的主要特点就是易于分解，容易运输，重量比较轻，而且弹道比较弯曲，适合在山地这种高低起伏的情况下使用。它是一种比较有威力的远程武器，对于固定的目标，比如说坚固防御阵地、工事、城墙都有很强的破坏力。一般情况下我们把7升5过山炮用在靶点，就是说多点多战。
0: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工农红军走上了长征之路，而国民党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围剿。1935年11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这门7升5过山炮也不

0: 征途上，红二军和红六军团突破乌江天险，各门山炮同迫击炮并肩作战，压制住了对岸国民党军的火力。红军战士趁机夺取船只，渡过了乌江。在转战乌蒙山时，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被国民党军包围在安尔洞一带方圆15公里的狭长地域，这里属于乌蒙山腹地，群山环绕，人迹罕至，悬崖峭壁如刀削斧凿一般，不要说吃饭，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危急情况下，时常需要昼夜强行军，战士们的体力消耗极大，人的生存成为巨大难题。
1: 在当时红军时期，包括我们抗日战争时期，炮兵连的，就是它的给养标准，要比正常的步兵连要高很多。这里面既包括就是火炮的保养经费，又包括炮兵连的骡马的养护费。
0: 但即使这样，红军战士对这门大炮仍然万分珍视。宁肯丢弃一切可以丢弃的辎重装备，宁肯吃苦流汗、马驮人扛，也没舍得丢掉这门炮。
1: 当时红军带着75个山炮的时候，由于经过乌蒙山地区，在乌蒙山地区的时候遭过国民党重兵围困，围困了将近1个多月，基本上所有的牲畜全部损失掉了，所以75个山炮只能肩扛手台，当时把它分成4个部件，最少的也有150多公斤重，要4个人才能抬。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叫粮食都很少，战士们实际上是饿着肚子去抬这门山炮的。走过25000里长征，走过草地，确实很不容易。
0: 是为了保护这门炮，牺牲了一个又一个，但他们无怨无悔，硬是用信念、鲜血和汗水把它抬到了陕北，使之成为整个红军队伍在长征中带到陕北的唯一的一门山炮。长征何其艰险，长征充满牺牲，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支撑着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对这门山炮不离不弃呢？这就要从他鲜为人知的身世来历说起了。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是游击队之歌中的一段歌词，用它来形容中国工农红军物资装备匮乏的状况是非常贴切的。为了解决武器装备的不足，毛泽东在指挥战斗的时候就曾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种战法效果好，全歼方能最有效地补充自己。事实上，这门75过山炮正是这种情况下从敌人手中缴获的。1935年4月，国民党鄂军纵队司令兼58师师长陈耀汉收到了一份情报，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决定离开湖南，开赴湖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让陈耀汉窃喜，国共双方物资装备实力悬殊，此时围剿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几乎毫无悬念，而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于是紧急下令调派172旅急行军进抵湖南陈家河地区，欲与同时开往该地区的

0: 174旅等部会师，妄图共同截击北进的红军。
1: 当时红二军团企图到鄂西创建根据地，国民党军对我们进行夹击。我们在陈家河利用有利地形，首先歼灭了国民党军的172旅。这时候，他的师部率领174旅赶来增援，我们利用这种比较有利的态势，在桃子西歼灭了他的来源的师部和他的174旅。师部里面有一个直属的山炮营，在山炮营中就是我们缴获的七成国产炮。
0: 胜利的同时，红军还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而在其中最显眼的当属两门七升五过山炮，而今天的主人公正是其中一门。在缴获七升五过山炮之前，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因为没有大口径火炮，与国民党军交战时啊，火力对比往往处于极端的劣势。而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对自己的火力优势非常自信，甚至有些有恃无恐的味道。缴获的七升五过山炮能否扭转红军的被动局面呢？在1935年6月14日的中保战斗中，机会来了。当时国民党军41师4000余人被红军合围。要知道，这个41师绝非一般部队，而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势，固守住几个山头，利用当地的几个石头碉堡，向山下猛烈射击，拼死坚守。红军的几次冲锋都被其轻重机枪击退下来。41师师长张震撼亲自督战，看到这种情况后，自信地鼓励官兵说：“红军火力薄弱，不堪一击。”果然，红军在战斗中连连失利，这让张震撼更加狂妄了。就在张震撼得意洋洋的时候，红军的七升五过山炮登场了，仅用了两炮就准确击中了这个碉堡，碉堡瞬间散落成一堆碎石，而里面的守军几乎无一幸免。红军也有炮啊，显然这让碉堡外面的国民党军士兵猝不及防，吓得魂飞魄散，扔了枪头也不回地跑了。剩下顽固的张震撼还在那里硬撑，但是还没容他缓过神来，他最不愿意看见的画面还是出现了。一发山炮炮弹不偏不倚击中了他所在的作为41师指挥部的碉堡，指挥部就这样被掀掉了，张的头部、肩部被弹片击中负伤，而他的参谋长当场被炸死了。这下整个部队失去了有效指挥，战斗力更是一泻千里。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歼灭了41师2000余人，师长张震撼也被俘虏了。由于张震撼是炮兵出身，当时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贺龙就劝他留下来给红军当教员。在贺龙的劝说下，张震撼留了下来。在随后的龙山围困战中，由于红军的山炮弹药太少，张震撼亲自上阵操炮，在1000米距离上操作七升五过山炮，两炮就摧毁了一座碉堡，真正做到了贺龙所说的一发顶十发，弹无虚发。贺龙在战场上亲眼目睹过该炮的威力，于是专门指示无论如何困难一定要带着它。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光荣的历史和显赫的功勋，

在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建时啊，贺龙点名将这门山炮呢陈列进军事博物馆的展厅之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
1: 国家记忆，
3: 厦门最大的岛屿，沙滩、礁石、峭壁、岩峰，风光奇丽俊秀，街道清新幽静。海岛周围散落的这些碉堡，不是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色，而是当年解放军从这里开始解放整个厦门的不朽记忆。1949年夏秋之际，是人民解放军凯歌行进和国民党军兵败庐山岛的日子。
4: 渡江战役的胜利结束，解放战争进入到锥坚群寇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南和东南。第三野战军在解放了南京和上海之后，挥师南下，逼近福建。蒋介石这时候已经准备退守台湾，他十分清楚金门、厦门对于台湾的重要性，还亲自把舟山、金门、厦门、台湾和海南岛作为国民党东南沿海的五大战略据点。
3: 为了迅速解放全中国，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中共中央军委于1949年5月23日明确要求第三野战军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

0: 六七两院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陈毅、粟裕对所属四个兵团进行了分工。第七兵团准备解放舟山群岛，第八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第九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用于解放台湾。进军福建的任务则交给了叶飞、韦国清率领的第十兵团。正当解放军运筹帷幄之际，蒋介石也在思考着如何扭转这一局面。1949年5月，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赴福州，对驻福建国民党军进行整编。所有驻福建国民党军统一归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指挥。福建及沿海地区共有李延年所率的第六兵团、刘汝明所率的第八兵团、李良荣所率的福建地区的第22兵团，共计10个军、27个师，约12万人。
1: 本来中央呢是打算呢先解放闽北，那福建全省呢解放准备到50年才进行。淮海战役啦、渡江战役、上海战役都很顺利吧？叶飞任第十兵团的司令，所以因此呢，他跟中央提议就是要提前进军福建嘛。
0: 1949年7月，经过较长时间准备后，第十兵团开始向福建挺进。叶飞、韦国清决定分2个阶段完成解放福建的任务。第一阶段，集中全力围歼福州地区国民党守军第六兵团，控制闽中，打开局面。第二阶段，乘胜南下，攻占泉州、漳州及平潭、厦门等，求歼第八、第22兵团，解放全省。第十兵团第28、第29、第31军分左、中、右三路大军，于8月上旬开始切断福州国民党守军陆上和海上退路，并逼近福州市区。8月16日，叶飞下达围歼福州国民党守军的命令，朱绍良、李延年乘飞机逃往台湾。8月17日，第十兵团第29军实施阻击，第28、第31军各一部攻入福州市区，歼灭国民党守军4600余人，解放福州。随后，第十兵团主力分路堵截围歼南逃的国民党军，至8月23日，福州战役胜利结束，共歼国民党军4万多人。第十兵团胜利完成进军福建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福州失守后，蒋介石立即将福建绥靖公署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撤职，任命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汤恩伯为福建绥靖公署代主任兼福建省主席，进驻厦门岛。统一指挥李良荣的第22兵团和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在闽南组织防御，并做好一旦闽南陆上无法立足，就立即撤退至金门、厦门岛的准备，企图凭借海岛的有利地形来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以固守金厦，屏障台湾。甚至还从台湾等地派出10多艘舰艇和飞机封锁海面，企图保住华东大陆的最后一个立足点。福州战役后，叶飞率第十兵团主力实施第二阶段作战，攻坚退守闽南地区的国民党军。1949年9月19日，第十兵团第29、第30

0: 第十一军根据作战部署，采取多路正面突袭，与左右两翼迂回攻击的战法，对漳州发起攻击。战斗第一天，游汝明的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各部就按照过去地方军阀以避战、保存实力的惯技，纷纷逃离战场。 第十兵团第三十一军乘胜进入漳州，国民党军只有约4000人，在刘汝明率领下乘船逃走。随后几天，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陆续攻占同安、海城等地，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 9月25日，解放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大陆，共歼灭国民党军1.7万余人。9月28日，第十兵团第28军主力到达厦门东北地区的石井集结。渡海登岛作战，对于解放军来说是一个从未遇到过的全新课题。 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掌握海上气象变化。接下来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运船。第十兵团指战员大多是原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地方部队。虽然许多人参加过渡江战役，本以为已有水战经验，但上了海船后才知道。 渡海与渡江完全是两回事，当时国民党军掌握绝对制海权和制空权，解放军的海上训练都只能利用夜晚在海边进行，但这些都不是最大的障碍。渡海登岛作战，关键是要有可供运载的船只。 解放军用小米加步枪打天下，虽说越战越强，但海战却还是弱项。蒋介石正式看准了这一点，从闽南沿海退往厦门时，几乎拉走了所有的机动船和木帆船，来不及带走的就地烧毁，还抓走了一些青壮年船工和渔民。
1: 汤恩伯在厦门岛洋洋得意地说：“共军没有船只，恐怕只能望海兴叹了。”面对这样的形势，第十兵团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征集到木船630只，船工1600人。这些船只较好的不过是木帆船，装载量也很少，不少船还是靠人力滑行的小舢板。 一艘船最多坐一个班的士兵，遇到风浪很难控制。由于船只的困扰，叶飞不得不把攻击时间推延了3次。1949年10月11日。 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针对第十兵团上报的作战方案和准备情况来电指示，请你们依实际情况自行决定之，总以充分准备、有把握的发起战斗为宜，为困顿中的解放军指明方向。
0: 因为以前都是在陆上作战，渡海作战是个全新的课题，谁也没有指挥过渡海作战。厦门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东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西南北三面与大陆环绕，最近处离大陆仅1海里，西南紧挨鼓浪屿小岛。 厦门岛东南多山，沿岸多沙滩和断崖，北半岛为丘陵，地势开阔，沿海多淤泥和峭壁。岛上有日军占领时期和国民党军构筑的要塞防御工事。厦门岛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 前沿阵地还敷设雷区。

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从台湾来厦门巡视，汤恩伯、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三五年没有问题。尽管国民党军对厦门进行了精心布防，但随着一份厦门岛国民党军防御部署图被摆在叶飞的作战室里，使这一切化为泡影。早在七月中旬，中共厦门地下党就开始通过秘密关系搜集有关国民党军防御部署的情报，获取国民党军防御部署方案。这项关系重大的任务最终被交给了已被策反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兵团教导团上校副主任杨奇经。杨奇经受领任务后，利用各种名义收集有关文件，还坐上吉普车在岛上四处转悠，把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和防御工事看了个遍，一一记在心里。摸清敌情后，杨奇经找厦门警备司令部参谋张佑显帮忙。张佑显与中共厦门地下党组织也有秘密联系，善于绘图。夜深人静之时，他俩一个口述，一个笔绘，奋战两个通宵，终于将国民党厦门守军的防御部署图绘制成功。究竟如何拿下厦门这个有重兵防守的要塞岛屿呢？据叶飞回忆录记载，他首先分析了厦门岛的地形和国民党军防御特点。厦门岛不大，长13公里，宽11公里，实际上大岛好打，小岛难攻。岛大，防御工事不那么集中和密集，空隙很多很大，易于突破。岛小，情况就不一样，防卫严密，没有空隙。10月15日18时，厦门解放战役从鼓浪屿拉开序幕。正式渡海前，各部队都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指战员对着刚刚制作出的五星红旗庄严宣誓，高呼坚决解放厦门岛，祝贺新中国的诞生。第10兵团第31军组织第一梯队4个营的船队扬帆起航，从海沧湾、沙潭湾鱼贯而出，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船队出江口入海湾后，东北风越刮越猛，波涛汹涌。战士和船工协力搏风激浪，奋勇前进。当船队航至距鼓浪屿海岸200米左右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守军猛烈的火力拦阻。10月15日21时30分后，突击船队开始单船零星抵滩登陆。因为风浪大，部分船只被风吹回，大部分船只也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到重大伤亡。当晚23时，第31军第91师又组织3个营的第2梯队起渡，因风浪太大也未能成功。零星登陆部队遭优势国民党军的反击，终因力量悬殊，大部壮烈牺牲。在济南战役中荣获济南第二团称号的团长王新芳，亲率特兵队和特务连所乘的帆船逆风急进，于10月16日20:50抵达滩头附近。在离海岸不远处，船被国民党守军炮弹击中，3名船工牺牲，王新芳头部负重伤。他忍着剧痛，指挥大家在鼓浪屿旗尾山东侧悬崖峭壁的火网内强行登陆，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战。虽坚起一步，但登岛部队大部伤亡。年仅38岁的王。

0: 们在战斗中多处中弹，光荣牺牲。鼓浪屿战斗使汤恩伯误以为这里是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急调机动部队与预备队增援，为解放军主力攻打厦门创造了条件。
1: 一飞对厦门是非常熟悉的，他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个主攻点放在南方的，因为他的南面和东面都是海边。
0: 当日零时，解放军第二十九军两个师、第三十一军一个师组成的先头登陆部队，分三路向厦门岛的北部进发。船队乘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登陆突破地点，对厦门岛发起全线攻击。在西段，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二师两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在东段，第二十九军第八十六师在中宅下马一线上路。在中段，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五师突击部队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10月16日黄昏，解放军插入厦门本岛的中央，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完全陷入混乱。
2: 本来驻守在厦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级单位的指挥部全都挪到了军舰上，在军舰上管控，这说明他们呢随时准备逃跑。
0: 这时汤恩伯早已逃跑，无心防守厦门的刘汝明又故伎重演，急忙令所属部队下海撤往台湾。10月17日晨，解放军进入厦门市区，同日鼓浪屿宣告解放。厦门岛作战历时两昼夜即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部、第五十五军和第五军第166师，共计2.7万人。
3: 解放厦门呢比较顺利，它的战略意义也是非常重大，因为蒋介石当时在大陆留下的几个外围防线等于被突破了一环，就是舟山、马祖、金门、厦门，一直到广州外面的万山群岛，厦门被解放了。那么呢，蒋介石在这个大陆沿海的据点就丧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解放厦门和攻金实力其实为后来啊解放海南岛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验。
4: 厦门解放那一天早晨，也就是4月17号早晨，我起来在5点多钟，突然有人在喊国民党跑了，国民党跑了，共产党来了。所以我唱第一首歌到现在我还记得，解放军的天使兵哪里天，解放军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

0: 厦门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台湾失去了一扇大门。自此，蒋介石只能盘踞孤岛，望洋兴叹。鼓浪屿这个驰名中外的海上公园，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日新月异地展露着迷人的风采。厦门也向台湾敞开了一扇大门，等待着它的归来。就像这座屹立在富鼎岩上的郑成功雕像一样，顶天立地，面朝大海，眺望着祖国的宝岛台湾。
1: 马上给大家

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1: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2: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0: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1: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0: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夏日内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4: 国家记忆。
5: 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对于太原市民来说却极不普通。70年前的4月24日，太原解放。1949年1月，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风卷残云，剑指国民党老巢南京。华北战场，国民党军紧紧盘踞着太原、大同、新乡、安阳等几个孤立的城市。此时，太原已被华北军区部队围困达半年之久，成为一座孤城。太原东倚喊山，西临汾河，南依平川，北靠丘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原素有碉堡城的俗称，早在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在日军已有碉堡的基础上，环绕太原构筑了6000多个防御碉堡，建成了所谓的百里防线。
6: 美国《时代周刊》的一位记者，他到太原看了阎锡山的防御工事，各种防御体系，大大小小的这个碉堡就5000-6000座，他看了以后非常惊讶，他认为太原的整个防御体系不亚于二战时期法国的马奇诺防线。
5: 1948年7月结束的晋中战役，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等部，在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的指挥下，主动出击，歼灭阎锡山军10万余人。中央军委电令华北军区第一兵团要乘胜夺取太原。有意思的是，对阵太原的双方最高指挥官不仅是同乡，还是师生关系。年龄相差18岁的徐向前和阎锡山都是山西五台县人，两人的老家隔河相望不过18里。1919年，18岁的徐向前曾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学习2年。同期学生中话语不多的徐向前并不显眼，阎锡山不会料到这个不太起眼的学生30年后居然会将自己围困于太原。阎锡山自幼随父经商，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经商的经历使阎锡山不同于其他军阀，

0: 唯利是图，投机钻营，反复无常。他时而拥蒋又反蒋，抗日又媚日，联共又反共，一向见风使舵。为了鼓励阎锡山死守太原，蒋介石于1948年7月22日飞赴太原，对阎锡山的防御工事大加吹捧，并把整编第30师1.1万余人从西安空运至太原。1948年9月28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确定1948年10月18日发起太原战役。这时济南解放的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十分震惊。为了固守太原，负隅顽抗，他令7个师分3路，沿汾河以东、同浦路以西向南进犯，抓丁抢粮。常言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阎锡山的这招棋露出了破绽。徐向前考虑到敌人脱离了坚固工事，正有利于解放军野战歼敌，遂提前发起太原战役。10月5日，太原战役发起，第8纵队以神速动作包围了小店、龚家铺之敌。第13纵队从东南方向插到小店东北，包围了南黑窑国民党守军。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和第3纵队独立第3旅东渡汾河，切断了进犯的阎锡山部的退路。五速机场也被解放军占领。偷鸡不成蚀把米，阎锡山没有想到自己非但没能抢到粮、抓到丁，反倒被吃掉1.2万余人。他更想不到的是，城南战事未停，徐向前却已掉头去打东山，造成了包围太原、进攻城垣的有利态势。东山在太原城东5公里处，南北宽约15公里，东西长约30公里，其主峰喊山高出太原城500米，可俯瞰整个市区，是太原的天然屏障。山上建有牛驼寨、小窑头、闹马、山头4大要塞。
1: 来，跟上我走，看看这个口子，这里进去有吃的地方，也有住的地方，还有卫生间。这个前头是那个当兵的住的窑洞，窑洞通的地道，地道通的碉堡，碉堡通的战壕。远看那些碉，那个山头上全有碉堡。
0: 台岱山的这些防御工事，足见东山要塞的坚固。地上碉堡林立，地下坑道交错，地上地下相互连通，可构成严密的火力网。阎锡山曾得意地说，凭此3000堡垒足抵精兵10万。
2: 阎锡山把太原城啊比作一个人形，两手呢是南北飞机场，两脚呢伸在汾河西，太原城区呢是5脏，人头呢就是东山。
0: 夺取太原城的第一个步骤是首先攻破东山防线。10月15日，进攻东山的战斗打响后，首取牛驼寨。徐向前发现阎锡山的防御工事确实不好对付，敌人凭借坚固工事使解放军遭受重大伤亡，战斗陷入焦灼状态。北京某部队干休所87岁的郭挺老人作为战地摄影师，亲身经历了那场战斗。
3: 牛驼寨那阵地很，要从正面攻啊，很不好攻的。我们地下工作呢，哎，他呢找到一条小路，所以连上部队呢就朝小路进入牛驼寨。
0: 郭挺老人讲的那个中共地下党员叫赵炳玉，是东山柳沟村的党支部书记。10月17日，第7纵队主力在他的带领下，通过一条秘密小路，隐蔽地直插牛驼寨的后方，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当战士们突然冲到敌人碉堡前时，还在睡觉的敌人，有的被炸死，有的光着屁股在交通沟里乱跑。 第七纵队主力歼灭国民党军第二七六师一个团，攻占牛驼寨八个阵地，同时攻占了大小北坚壁据点，并以炮火控制了城北新城机场。第十五纵队攻占了南平头、千家坟、石嘴子等阵地，并与第七纵队会合，切断了东山与太原的联系。牛驼寨失守等于割断了太原城防的咽喉，阎锡山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夺回牛驼寨。
3: 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一天落炮弹近万发，算是焦土三尺十五万尺，那是土就不能没法修工事啊。
0: 10月21日，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及独立第十总队在近百门大炮的掩护下再次进攻牛驼寨。第七纵队一部在给国民党军重大杀伤后，于当天13时弃守牛驼寨。10月23日，第一兵团调整部署，第七纵队攻取牛驼寨，第八纵队攻取小窑头，第十五纵队攻取闹马，第十三纵队攻取山头。10月26日夜间，四大要塞争夺战同时展开，双方主力部队均投入战斗，双方动用火炮800余门，阵地几度易手，整个东山炮火连天，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现居住太原，当年只有16岁的王学师老人参加了闹马战斗。这是太原现存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梅花雕，高达10几米的梅花雕上下3层火力点，既可独立固守，又可相互支援。外墙这些弹孔见证了当年激烈的战斗。闹马国民党守军抵挡不住解放军的猛烈进攻，抱头鼠窜，国民党军执法队长暴跳如雷，将放弃阵地的20多人当场枪毙。在国民党军执法队威逼下，国民党守军先后调集4000余人，2天内进行了19次反扑，均被解放军击退。小窑头和山头两大要塞的争夺同样激烈。第十三纵队激战16天，拿下了山头要塞。第八纵队用了6天时间就攻下小窑头。三位来自于山西闻喜的老兵参加了小窑头争夺战。
4: 大四大四掉，那个天气还比较冷。我当时是侦察员，到我们团铺到了一个十三号掉，大概去有几百米远吧，有一里体是吧？抓一把土，一边去泡弹皮，
1: 泡那个战壕都打平了，战壕都完成了，都平了。
5: 我带一个白帽，小兵戴的纱帽。
0: 据三位老兵讲，国民党守军不仅用大炮轰，还释放毒气弹，硝烟与毒气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令人喘不过气来。在牛驼寨，第七纵队虽然7天就控制了大部分阵地，但妙雕却久攻不下。这就是妙雕，又称雕王。空中俯视，它并无特别之处，但它超过1米多厚的钢筋水泥墙壁，让第七纵队官兵伤亡惨重，9次爆破，5次攻击无济于事。团长钟声玉调来了爆破大王张玉山，张玉山带领3名爆破手摸到碉堡跟前，100斤的炸药硬是没有炸开碉堡。第二次放了250斤炸药，巨响过后，碉堡依旧纹丝不动地竖在那里。爆破组第3次冲上去，聚集了500斤炸药，爆炸过后，碉堡的枪眼里还在喷吐着熏烟。最后一次，爆破组运上去800多斤炸药，张玉山拉响了导火索。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碉堡没有了声息，多数守敌被震得晕死过去，第七纵队终于攻占了牛驼寨。 随着妙雕被攻克，历时17天的东山战斗胜。

结束。太原地区外围作战，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50,000多人，但也付出了伤亡20,000余人的代价。1948年，整整一个冬天，太原战役转入围困和瓦解敌军阶段。其实，瓦解敌人、争取和平解放太原的想法，徐向前始终挂在心上。早在晋中战役结束时，他就向中央提出要赵承寿劝降阎锡山。赵承寿，国民党军第7集团军中将司令官，是阎锡山的亲信，五虎上将之一。晋中战役被俘后，解放军派人从上海接来他的女儿女婿与之团聚。赵承寿深受感动，一再表示愿立功赎罪。徐向前请赵承寿写信给阎锡山，希望能和平解放太原，但阎锡山始终没有回应。阎锡山顽固不化，徐向前把目光放到了另一个人身上，黄乔松，国民党第30军军长，原属杨虎城部下，对蒋介石打内战本就反感。得知黄乔松与邯郸起义的高树勋熟识，徐向前就写信给黄乔松，并请高树勋转达，劝黄乔松顺应历史潮流，弃暗投明。黄乔松经过反复考虑，决心起义。黄乔松派人出城与解放军接洽，经研究，第1兵团决定派第8纵队参谋处长靳夫进城联络接应起义。靳夫原名吕金印，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赴延安抗大学习。意想不到的是，太原城内情况突变。1948年11月3日，黄乔松将起义计划告诉给他一手提拔的第27师师长戴炳南，并让他向各团长传达。这个随他一起南征北战近20年、所谓有生死之交的老友，却向阎锡山告发了他。阎锡山大惊失色，设计让黄乔松连夜到太原绥靖公署开紧急会议，然后将他逮捕。第8纵队参谋处长靳夫和侦察参谋翟徐友刚刚潜入城内，也不幸被捕。随后黄乔松、靳夫被押送南京，不久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1949年，太原的春天似乎要比往年来得更早些。平津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华北军区第1、第2、第3兵团分别改称第18、第19、第20兵团，纵队改为军，旅改为师。徐向前仍任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8兵团第8、第13、第15纵队依次改称第60军、第61军、第62军，第7纵队改称为第7军，华北军区炮兵第1旅改称炮兵第3师。这样，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兵力达到3个兵团、10个军、36个步兵师、2个炮兵师等，共32万余人，拥有火炮1150门，与国民党守军相比，已占绝对优势。中共7届2中全会后，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1战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返回西北途中，奉毛泽东的命令，于3月28日来到了太原前线。中央军委同意他与当时正在抱病工作的徐向前一同指挥太原战役。为了不打乱部署和影响部队，下命令写报告仍以徐向前的名义签署。就在彭德怀到达太原的第2天，那个自称要与太原共存亡的土皇帝阎锡山，却借故悄悄地离开了太原。其实阎锡山明里要与太原

0: 共存亡，暗中却早在寻找退路。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阎锡山就多方疏通，想到南京任职，以便趁机逃离太原。1949年3月28日，终于等到南京来电的阎锡山匆忙召开会议，宣读李宗仁让其赴南京的电文，并把离开期间的指挥权交予梁化之、王进国、孙楚、赵世龄、吴少之组成的五人小组，第二天即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太原。阎锡山到了南京后，继续遥控指挥，督促五人小组拒绝一切和谈。而此时中央军委仍希望和平解放太原。4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徐向前等人，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太原前线司令部派赵承寿等原晋绥军被俘人员进城试谈，结果被阻于城郊。和平解决无望，4月20日凌晨，太原战役围歼战全面打响，攻城部队分十路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击。经过一昼夜战斗，太原城外围防线均被突破，只有双塔寺的国民党守军仍在平肩据守。双塔寺位于太原城东南约2公里的地方，寺内两座高达13层的古塔雄伟壮观。阎锡山见这里距太原城最近，又是城外制高点，便把寺内和尚都赶出去，在寺院周围修建了48个大碉堡，称之为他的生命要塞。4月22日6时，经过1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双塔寺即被完全占领，至此太原城外围作战胜利结束。4月22日，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对国民党太原守军发出最后通牒，但国民党太原守军拒不投降。4月24日5时30分，总攻太原的战斗开始了。攻城部队1300门大炮同时开火，猛烈的炮火将城墙撕开了一个个口子。解放军3个兵团从南北东三面以势如破竹之势突入城内，迅速向太原绥靖公署合围。在攻城部队强大的武力威慑下，国民党守军纷纷放下武器，仅4个半小时就攻入太原绥靖公署。孙楚、王进国、戴炳南等40多名师以上军官被俘，梁化之和阎惠卿自杀。至此，历时6个多月的太原战役结束。随后，大同守敌接受了和平改编，新乡、安阳、归绥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第18、第19兵团划归第1野战军建制，开赴西北战场，走上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征程。第20兵团转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秦皇岛布防，承担保卫即将成为共和国首都北京的任务。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 陈志浩是以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

0: 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事里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零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只要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肯定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4: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司里，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司里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5: 于司里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里的喉咙，戳死了。
4: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里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司里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司里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6: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4: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全铺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7: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1000万块去，很不错。
4: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司里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千冶炼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8: 我们共产党 奋斗待一百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4: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8: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4: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礼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礼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9: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4: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10: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4: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11: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4: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礼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2个字，和尚是80多年3代人。在司礼镇，3万多人替于司礼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礼2个字最重的回答。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3: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礼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司礼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司礼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司礼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四地委批准， 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武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司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内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4: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

0: 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子掌握我路，没人敢叫我路。
1: 觉得值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换招888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

0: 典范。
1: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0: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3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

0: 渔民、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9: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8: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

0: 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径流量和近 100% 的疏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潜在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节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5: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校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5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

0: 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树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3: 刘宁到安阳市调研推进工作时强调，压实责任，抓牢安全稳定工作，发挥优势，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4: 端午假期，河南接待国内游客1463.6万人次，旅游收入65.2亿元。
3: 端午假期，河南零售企业销售额9.04亿元，消费市场有新意，有看点。
4: 2026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今天启动。
3: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根据省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6月22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靠什么树政绩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强大力量。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王松、陈春江、李涛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部分省领导提交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认为，通过此次学习研讨，加深了对靠什么树政绩核心要义的理解认识，强化了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砥砺了狠抓落实的实干作风，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以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河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刘宁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理论武装铸魂，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与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贯通起来，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坚强党性确保政绩观不偏向、不走样。要以为民初心扎根，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依靠人民创造政绩，由人民来评判政绩，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科学决策管理，大兴调查研究，认识掌握规律，把准发展阶段，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要以向南求成护航，发扬斗争精神，提升斗争本领，增强斗争定力，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中不断取得新业绩。要以真抓实干托底，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坚决纠治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数据造假等问题，及时纠正政绩观偏差，扎扎实实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刘宁强调，要在抓责任、抓整改、抓落实上聚力用尽，聚焦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抓好指导督导，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要戒慎恐惧，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生产规则标准，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机制，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省委常委出席。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6月2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安阳市调研推进安全生产、基层治理、文物保护、文旅融合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扛稳政治责任，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守牢基层治理底线，培育文旅支柱产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高水平安全。在位于北关区的安阳伟业国际针纺工业园，刘宁询问企业消防系统升级、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突，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完善消防安全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吴越社区，刘宁查看警务联动、网格值守、矛盾联调落实等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扎实推进五基四化，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有效模式，健全多元联动机制，加强矛盾纠纷化解和风险隐患处置，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安宁。 暮色下的安阳古城仓巷街灯火错落，余韵绵长。刘宁实地查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及节日文旅市场运营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考察时对文物发掘和研究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遵循。刘宁说，要坚持保护第一，注重修旧如旧，积极探索古建筑保护利用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为文旅产业发展增添活力动力。同时要完善景区人流疏导、消防通道等配套设施，细化重点时段高峰客流预判管控举措，让游客更好体验古城烟火气、文化味。刘宁还来到安阳博物馆，了解文物活化利用和场馆安全运营情况，强调要加强文物活化展示和创新性表达，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守好历史文化遗产安全底线。刘宁强调，做好安全稳定工作极端重要，意义重大，来不得半点马虎，容不得丝毫懈怠。要标本兼治，抓好安全生产，深入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三管三必须，深化消防、商贸市场、工贸企业、矿山、交通等重点领域隐患整治，加强监管执法和应急处置，强化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努力实现本质安全。要多措并举维护社会稳定，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全链条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水平。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情况，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加密雨情、汛情等监测频次，建强直达一线的防汛应急指挥体系，抓实应急保障，备足物资力量，一旦发生汛情险情，确保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敏、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0: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端午假期河南接待国内游客1463.6万人次，旅游收入65.2亿元。端午假期河南零售企业销售额9.04亿元，消费市场有新意有看点。
1: 粽叶飘香，龙舟竞渡。6月21号，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端午假期河南接待国内游客1463.6万人次，旅游收入65.2亿元。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端午假期在新乡宝泉大峡谷，一场独具太行风韵的高峡平湖龙舟赛火热开场。该项赛事已连续举办11届，成为景区特色端午文旅 IP， 今年吸引了全国20支队伍同场竞逐。尼泊尔留学生吴畅：
3: 端午节的时候来这里看过那个龙舟比赛，我觉得特别精神，然后感受到一个中国文化的土的美丽，就是那个他们就
2: 全省各地立足中原深厚端午文化底蕴，打破单一民俗体验模式，融合国潮演绎、实景互动、趣味竞技等新潮玩法，推动传统民俗从静态展示转向沉浸式参与。隋唐洛阳城景区开启奇遇端午白锁请福主题系列活动，复刻古人祈福纳祥、游园雅趣的节日盛况，在应天门、明堂天堂、九州池三大片区串联出一场端午文化盛典。游客吴子轩：
4: 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古人他们过端午是什么样的景象，或者他们会做什么事儿。这个主题寓意也非常好，然后我感觉他们的活动也挺有意思的，如果我可以经常在洛阳，我会感觉很幸福的。
2: 端午假期全省公共文化场馆进馆197.8万人次，惠民文化活动总场次5911场，线上线下观看和参与群众190.2万人次。
5: 同学们、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殷墟博物馆，参加殷墟博物馆特别社教活动，当甲骨文遇上端午节。今天呢，是我们中国
2: 安阳殷墟博物馆创新推出当甲骨文遇见端午节文化寻根之旅主题社教课程，将厚重的殷商文明与传统端午民俗深度融合。殷墟博物馆公共教育部社教老师白婷：
5: 通过让孩子们书写甲骨文字、手工制作粽子挂件，充分在实践中去读懂古人祈福安康的美好心愿，明白传统节日并非简单的习俗，而是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载体。
2: 今年端午假期，乡村度假持续火热，夜幕降临，暑气消散，在焦作卢亮沟，山峰拂面，星光点点，不少市民避开城区的燥热，结伴到此，围坐草坪，听音乐，品美食，在山林间享受悠闲假日。游客刘飞：
6: 和朋友一起来这里玩，吃吃火锅，听听音乐，感受一下山里的氛围，我的心情非常的放松愉快。
0: 今年端午假期，河南消费市场有新意有看点。6月21号，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端午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9.22亿元，其中零售企业销售额9.04亿元。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透过这次活动过来看一看，如果
2: 有人员张贺，
8: 全系列大约有10几种产品，就是做到这个一级能效全变频的，主打一个节能省电。
2: 在周口太康县各大汽车 4S 店咨询试驾订车的市民络绎不绝，假期汽车置换订单量持续攀升，新能源汽车成为市民置换首选。太康居民张涵：
9: 一直看中一款车，正好趁着现在假期嘛，店里有我们这个以旧换新的一个活动，优惠力度就是非常的大，通过各种补贴让我省了好几万块钱呢。
2: 据了解，我省积极抢抓618购物节、暑期消费季等传统消费节点，持续加码补贴，有效激活家电、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潜力。端午假期，全省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家电数码商品交易额超10亿元。全省各地餐饮门店推出特色套餐，在有奖发票、消费补贴等助力下，掀起餐饮消费新热潮。除郑州、开封两地参与国家有奖发票活动试点外，洛阳、焦作、安阳

0: 新产品新场景。焦作市都市麦田里的共享田园，凭借菜地认领、农耕体验、田园露营多元玩法，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次。共享田园负责人张小敏：
1: 我们紧扣首发经济发展趋势，深度融合农耕体验与露营休闲，打造特色消费新场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休闲消费，助力消费提质升级。
0: 在三门峡灵宝市民俗集市，各式端午手工箱包琳琅满目，样式精巧，售价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市民赵子瑶：
2: 现在的箱包做工都特别的精细，有很多流行的元素，买回去可以当做包挂、车挂，挂家里也很好看。
0: 世界艾香南洋将一株小艾草做出大产业，艾绒箱包、精油、布艺摆件等特色文创颇受年轻人青睐。华玉百家、先锋生活等超市内，低糖低脂粽子、杂粮粽子、榴莲粽子等新口味新产品俏销。端午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企业烟酒饮料、食品类商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0.4%、9.2%和4.6%。
3: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2026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今天启动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4: 今天6月22号上午，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闸门逐一开启，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式启动。这场被誉为黄河年度清淤手术的宏大水利工程，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这也是黄河第33次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时间将创历史之最。请听报道。
5: 上午9点，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逐一缓缓开启，巨大的白色水龙喷涌而出，向下游奔腾而去，并逐步达到260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说：与往年相比，本次调水调沙具有流量大、时间长、起调水位高三大特点。小浪底水库最大下泄流量将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运用，较去年增加200立方米每秒，时间预计5天左右，为历次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6: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小浪底的水量相对比较充沛。那么在今年调水调沙这个方案制作过程当中呢，体现出来3个字，第一个呢就是大，就是这个今年的小浪底调水调沙运用的时候，它的这个最大的下泄流量是4800个流量，比去年的最大流量4600个流量多了200个流量。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今年的这个大流量下泄的时间长，往年在小浪底调水调沙的时候，大流量下泄大概是2到3天这样的样子，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今年调水调沙的这个方案，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去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调水调沙的起调水位是246米，今年是252米，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那么整个的这个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5: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度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卢建勇表示，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枢纽充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营汛目标的同时，借助大流量下泄强力冲刷河道，有效遏制下游河床抬高。
6: 水库的水位的高，就是说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大流量的时长越长，那么对整个的这个下游的河道冲刷的时间，它有个时间积累。其实这种冲刷就是时间的这个作用， 可能比利的作用还要大一些。
5: 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

0: 水库排沙将超1亿吨，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1: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2: 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0: 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工作人员侯之瑞建议游客尽量避开周末及节假日高峰。
3: 截止6月21号，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入园人数也是在近3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呈增长的趋势。
0: 相关部门提醒，调水调沙期间，河道流量大，流速快，水位变化剧烈，严禁进入河道涉水拍照或靠近未开放区域。游客服从景区管理，不翻越护栏，不使用无人机，防护到位，远离危险。
4: 伟大，真诚。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6: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矗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了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进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立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击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面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再来关注一下消息，2026年郑州市中招考试今天6月22号开始，2026年郑州市普通高中共编制下达招生。

0: 计划 11.45万人，其中市区编制下达招生计划6.6万人，较去年增加0.94万人。
1: 2026年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车票已开售。此次调图随着西安东站启用及商洛通高铁，河南作为中原枢纽，向西连接西北，向东连接沿海的通道将更加顺畅。
0: 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7月1号起实行。新规明确要求对超龄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
1: 500千伏湛河变电站平湛线近日一次送电成功，标志着河南主干电网今年5项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程全部投产。全部投产后，新增变电容量3200兆伏安。
0: 我国首套人工智能题材特种邮票人工智能问世，由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印制，人工智能特种邮票全套4枚。
1: 今年以来，三门峡市陕州区纪委监委、驻区财政局纪检监察组将档案管理作为提升监督质效的重要抓手，细化各环节分工，对文书等全面梳理、精细整理，推动历年工作档案系统化、标准化留存。
0: 今年以来，三门峡市陕州区纪委监委、驻区财政局纪检监察组将档案管理作为提升监督质效的重要抓手，细化各环节分工，对文书等全面梳理、精准整理，为派驻监督规范、精准、高效开展提供坚实数据支撑与资料保障。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夜里，西部、南部阴天，其中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明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周口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4到26度。北部29到31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0: 这次节目编辑满乐翁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Go！
1: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2: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2: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好视力科技，
1: 夏令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

0: 全新云朵漂流盒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3: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司里，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司里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4: 于司里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里的喉咙，戳死了。
3: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里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司里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司里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5: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3: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6: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1000万块去，很不错。
3: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司里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

0: 冶炼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1: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0: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1: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0: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里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里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2: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0: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3: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0: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4: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0: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2个字，合上是80多年3代人。在司里镇，3万多人替于司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里2个字最重的回答。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7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司里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司里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司里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

0: 经中共太岳寺地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武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司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内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7: 夏日乐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8: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

周就想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不掌握活路，随便人干掉了我。
1: 觉得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徒家很激发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救中国，谁共产党。

0: 3365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老李，
2: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3: 你看你这眼睛都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2: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4: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通通都能缓解。
5: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听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
4: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5: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亲肤凉爽夏凉被，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只有这一回，快打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是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

0: 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湖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陈思，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豫剧毕正宇庙长的现场实况录音。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第一场和第二场，我们来共同欣赏。

0: 锦兰，你为何长叹呐？
1: 啊，相公，那你为何长叹呐？
0: 指望临安府事已举成殿，谁料偶得重病，不能住片，如今名落孙山，有何面目转回故里？
1: 是啊，你回家怕丢脸，我回家怕挨板，我挨板要比你丢脸疼得多呀。知道了，是你自不小心，不知道了总会怪我没伺候好。相公，你说这咋办吧？
0: 看前面已是金陵，那里有座白云庵，我那姑母就在庵内出嫁，如今做了主厨，咱不如投奔那里。
1: 哦，住谷子庙啊。
0: 哎，投奔那里埋头读书，小此长下，来阔再去应试。
1: 好，相公，那咱去吧。
0: 进来带路投奔白云庵去。
1: 是了。

0: 经，苗长，
1: 师父到了。
0: 苗长，
1: 嫂客可曾坐完？
2: 俱已坐完。
0: 好，稍事用把斋饭歇息片刻，为师与你等讲解《法华经典》，一起反省。
2: 是。
1: 启禀师父。
0: 何事？
1: 庵外有一施主前来叩亲。
0: 叩亲？可曾问他是哪里人士？
1: 徒儿未曾多问，听他讲话不像金陵口音。
0: 哦，有请。
1: 是，有请。
3: 姑母，
0: 你是？
3: 这儿是密诊，你就认不出来了呀。正是，
0: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来来来，许我安内讲话，你们快把行囊书箱挑了进去，这儿随我来。
3: 姑母在上，受侄儿大礼参拜。
0: 罢了罢了，一路风尘不必拜了，侄儿坐下。
3: 多谢姑母。
0: 侄儿，
1: 你父母可好啊？
3: 爹娘安泰，问候姑母进安。
0: 唉，自那年与你爹娘一别，至今时有余在，此想起兄妹之情，怎不叫人啊？
3: 罪过呀，罪过。
0: 徒儿

0: 这位仙姑，
1: 这是我徒儿陈苗长。
0: 啊，君仙姑，小生只想有礼。

功名定是有份得了。

真的了。

我有心结识的中文。

0: 逼正，来来来，我领你哥从路上挑去。
1: 是。
0: 看，这案内罪不上诉，情欲何来？好一个有情的说法。
2: 要安心在此读书。
0: 是。

0: 上封了安住名，叫我县公抄经文。
1: 竟然！
0: 哦，陈姑，你们在这儿连快呀？
1: 你到哪里去呀？
0: 哦，刚才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叫我这些经卷，叫我拿俺家县公抄写去了。
1: 但不知是哪部经卷。
0: 我也不知道，那你看看吧。
1: 原来是部《金刚经》。哎呀，你看这几篇被虫儿识破，依然残缺不全，让你相公如何抄写你？
0: 哎，马马虎虎差几个字儿不要紧。
1: 嗯，师父甚是仔细，只怕马虎不得。
0: 那怨不得俺家相公啊。
1: 我那里倒有一部，取来与你吧。
0: 陈姑，算了，大热天的又得累你跑一趟了。啊，陈姑，你们散，我走了啊。

0: 我哪儿贪玩去了？你没看这庙里冷冷清清，真闷死人，我还跟谁玩去啊？相公，刚才是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你看这是给你带来的。
1: 原来是经卷，难道姑母还叫我念经不成么？
0: 不是叫你念，是叫你抄写的。
1: 放在书案上吧。
0: 相公，姑奶奶说叫你快点写出来呀。
1: 我在此专心读书，哪有闲暇抄写这些个经卷呐？
0: 谁说不是了？姑奶奶既然把这事儿托给咱了，我看也不好推辞。相公，我给你抹眉，又替他抄一抄吧。
1: 晚上抄吧。
0: 晚上？晚上姑奶奶来了，一看一个字没写，准要怪我没把话说清楚。相公，你先抄两篇应应差事。相公，来来来，相公。

0: 相公，怎么了？
1: 天气这样闷热，叫我如何写得下去呀？
0: 你先忍呀，来，我给你扇扇，看。
1: 你把纸都扇透了啊！
0: 我给你捡起来就是了。

0: 写了，不写了，我再也不写了。
1: 相公，又怎么了？
0: 你看，这边一个大洞洞，这边一个小洞洞，叫我如何认得出？叫我如何写得来？我再也不写了。
1: 哎，到底在这上头出毛病了，还不如听陈姑的话了。
0: 哪个陈姑啊？
1: 陈妙昌，陈姑啊。
0: 他对你讲些什么？
1: 他说这书里面残破不全，怕你不好抄写，要给你另换一部。
0: 你是怎样回答他呀？
1: 我说
0: 是怎样啊？
1: 我说算了。
0: 哼，真正是个蠢材。
1: 相公，你别埋怨，我再去给你换一换就是了。啊，陈姑来了。
0: 虎将潘相公。
2: 陈姑。
1: 陈姑，请坐，请坐呀。
0: 哦，对对对，陈姑请坐，陈姑请坐。

小生方才正为此事为难，举见仙姑关怀，小生

0: 见谢过。
1: 哎呀呀，些许小事，何惧挂齿。
0: 插刀，臣姑请插。小生自到案中，虽有诗书为伴，知识无忧，亦有切磋，闻得仙姑才华出众，今后还望不吝赐教。
1: 岂敢，案中凄凉简陋，只恐难留尊驾。
0: 不不不，此事情有无比，有如仙境，小生正欲在此久居呀。

0: 在此常年读书，不去求去，不明了么？
1: 哎，若能再次就去，倒也清闲自在。
0: 潘相公，如今金兵入侵，山河破碎，相公理当力求上进，为国报效，不该有此退让之念。
1: 哦哦，是是。便觉得朝臣绝绪，如今身如空门，必定另有重情，敢问身世如何？小生

0: 臣仆今日难得至此，不可无失，可否赐教一首，小生当即奉获。
1: 这应是前行啊，运板声响，诵经的时间到了，若不前去又恐师父责怪，这场合之事只好改日了。
0: 既然如此，小生也不敢强留了，
1: 得下之事再来讨教，告辞。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关云长夜走麦城，兵败罗汉峪。他是一路厮杀，杀过江东几道重围，来到罗汉峪这儿，已经接近天明五谷了。关羽回头这么一看，除去他们关平、关羽父子二人，只剩下10几个残兵了。现在走不走？不走怎么办呢？回麦城根本不可能了。要走啊，罗汉峪这道路是十分险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关羽一想，只有从这儿闯过去，才能到西川见兄长求得救兵，是再夺荆襄。他把手这么一扬，叫这10几个残卒紧紧跟。

日上来，咱们赶快通过这个罗汉峪。关羽催马往前一走，走不多远，听哗楞楞这么一声响，前面有一道绊马索。这绊马索谁设的呀？马忠啊。马忠自从接着吕蒙这令之后，他心里头就一个劲儿的直突突。他接了大令，由大张退下来，他把自己手下几个亲信全找来了。我说，现在吕蒙都督给我一支令，让我在罗汉峪这儿埋伏，说捉拿关羽。我能打得过关羽吗？他手下人这么一听都差点乐了。怎么，谁知道您能打过打不过呀？我打不过呀，别说我一个马忠，十个八个也拦不住关云长啊，我哪能是他的对手？这些人一听呢，您既然拦不住人家，您干嘛接这个令啊？嗨，这话不对了，吕蒙都督看得起我，你没看这几路人马派的都是谁吗？第一路那是朱然呐，二路是潘璋，都是我江东的名将。没想到这第三路会派到我的头上来，你看看，这说明吕蒙都督看得起我，那我就得竭尽全力，想出一切办法，运用浑身的解数，我得把这关羽捉住，你们说对不对？马将军，您说的太对了，那么我得怎么才能把关羽捉住？他手下人这么一听啊，将军，那我们可没主意，怎么连您都没办法，我们怎么能想出主意来？走，你们先跟我去，咱们先到罗汉峪看看，趁着朱然潘璋都没动兵，咱们先走。感情马忠啊带着他这500人马他早就来了，来到这儿他围着这罗汉峪呀转了好几个圈儿。他一看这地方可是真不错，两山夹一沟，必经之路是非从这儿走不可，撑得起是要路咽喉口。哎呀，咱们怎么才能把这关羽挡住呢？要凭咱的本领，别说我带着你们这500人，再加上几位，再换上500，搁在一块儿1000多，也挡不住人家。那您怎么办呢？我有主意了，你们呢，如此这般。马忠啊就在这儿设了7道绊马索，他用那马的鬃绳啊把这绊马索呀用盐水把它染喽，染的跟那个草葱那个颜色差不多，染了6条了，最后那条染不了了，那个颜色不够了，那怎么办呢？嗨，就弄这么一条白的得了。下好了绊马索，马忠一看呢，不行，马将军怎么还不行啊？嗨，光绊马索哪成啊？你们没看看人家关羽骑的那是一匹什么马呀？他那马都神了，日行1000，夜走800，穿山跳涧。据说呀，要是遇上什么海水长江，这马一撒欢，啪啪啪踩着那水瓶就过去。您看见过吗？没有，我听人那么说，他这马安俩翅膀就能飞起来。那咱们这绊马索白安了，也不好使啊。就是啊，我怕绊不住的。那您怎么办？咱们还得呀挖点陷马坑，只要是能把关羽这马给弄倒喽，我说嘿，咱们就齐了。怎么齐了？了不得了，咱们就，你想想，好马是大将双足啊，那就如同他两条腿一样，他这两条腿没了，他还有什么本事啊？平地他耍他那青龙刀啊，我马忠就敢在他面前走10几个回合。嚯，这些人一听咱马将军不错呀，真有两下子哦。关云长的马要没了，您就敢跟他面前走几个回合了？那可不是吗？如果他要骑着马，我也骑着马呀，甭说10几个回合，2照面你们就找不着马忠了，我就完了。来吧，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哎，我说啊，还不行啊。怎么还不行啊？光这么几道绊马索，几个陷马坑，咱们能把关羽给捉住吗？哎呀，我说马将军，您总这么问我们，叫我们怎么回答呀？
可您心里都没底，我们更没底了。咱们应该设下天罗地网，可哪儿找这天罗，哪儿找这地。

0: 地网去，就在这儿等着吧。我再问问你们，假如这关羽要不走这条道得怎么办呢？不走这条道，那咱们就瞪眼看着他从别处走呗。那咱们敢不敢从后边追呀？那就瞧您的了。
1: 不用，
0: 吕蒙将军都安排好了，让这朱然和潘璋从关羽的后边掩杀，我在前面这儿堵截。只要咱能把关羽给截在这儿，咱们就大功告成了。你们就回去跟我一块儿在主公和咱都督吕蒙跟前请赏。哎，我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马忠过来一问，这些军卒愣了，心说咱马将军怎么了？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您这叫是一路主将啊！您看看，您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一会儿走走这儿，瞅瞅那儿，看看，跟这个说说，跟那个道道，这哪行？他们哪知道马忠的心理呀？马忠那怎么能跟关羽比呀？那姐天上差地下去了。你说吕蒙愣给他一道令，让他带领几百人在罗汉峪这儿埋伏着捉关羽，您想想他那心里能不紧张吗？我怎么能捉得住关羽呢？我把那马给他绊倒就算完了，马绊倒就在平川路上。你别看马忠那么说，那关羽没马就没办法了，他没马呀也能把我这500军兵杀个望影而逃啊。我得怎么想主意，等他那马一倒就把这人逮住。那这些军卒一听，您哈呼我们干什么呀？我们这不是这儿埋伏着呢吗？刀枪在手，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哎，不行，你们拿那什么呀，刀啊，那是什么呀，枪啊，拿这没用，就你们这几把破刀烂枪的就能捉住关羽了。你们得给我换那钩杆子，换那大铁锁，知道不知道？只要是他的赤兔马夸嚓让咱这绊马索给绊倒喽，或者掉在陷坑里，你们就一块往上冲啊，是钩子锁一块上，想主意把关羽给我绊倒喽，逮哪儿勾他哪儿，听见没有？哦，那行，咱们赶快准备吧。现准备来得及吗？嗨，您想啊，他是埋伏军呢，什么都得有啊，就把挠钩准备好了。感情那一个钩啊叫钩，两个钩啊叫挠，哎，分那齿儿。要八个齿儿呢，那耙子。把这些挠钩套索准备好了，军校又请马忠来看看。马忠啊，几乎是挨着个的看，挨着个的检查呀。他看了6遍，心里踏实点了。行了，我说，你们就给我好好看着啊！只要关羽一来，是速报我知，遵令。等到快天亮了，马忠也有点困了，这俩眼皮一个劲儿的打架，上眼皮像坠着俩秤砣似的，想让他精神点也不行。就在这时候，他听旁边有人跟他说话：“马忠将军，关云长来了。”声音并不高，在马忠听来就好像咔嚓一下脑瓜顶上打了个炸雷一样，腾的一下子他就蹦起来了。怎么着？来了啊！快把望远镜给我。汉朝哪来的望远镜啊？2000倍，那是现代化的，汉朝那时候也有，不过呀太简单了，就那么一根大竹筒，拿这竹筒端下了半天什么也看不着。马忠一赌气，把竹筒扔了，别看了，跟着我过去看看得了。马忠还没容得从那山石后边转过来，就听哗啦啦啦啦这么一响，感情关羽胯下的赤兔胭脂马已经扛上绊马索了。这下把马忠给乐的，简直他都要发疯了。怎么样了？他问他手下的军卒，手下军卒告诉他，已经把这赤兔胭脂马呀给绊在那陷坑里去了，好给我捉活的。马忠带着人刚要由这山坡往下闯，还没等闯下来，只听那赤兔胭脂马稀溜溜这么一叫，嘡的一下，这马一声长嘶啊，好似龙吟虎啸，突然间就由打这陷马坑里头跳出来了，差点把马忠给吓趴下。你看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这马是不是神了？ 可怜的赤兔胭脂马呀，突突突突突突，四条腿一个劲儿打颤，那汗呢顺着马的鬃毛往下淌。这匹马好些日子没正经吃什么草料了，马肚子里没食儿啊，也没的东西喂它呀，有时候就给它扔几个野果子。赤兔马不吃那玩意儿，今儿要是肚子里有食儿，根本就绊不倒它，它也掉不到那陷坑里。现在掉那坑里了，它能蹦出来了。赤兔马也急了，养马比君子啊。马也有一颗马心呢，他知道主人关羽是正在备难，他恨不得累生双翅，多生四条腿，跑到西川去得了。赤兔马也没想到，躲开第一道绊马索，还有第二道呢。他的绊马索颜色都一样，跟那草丛那个色差不多。可是这第二道绊马索呀，愣让这赤兔马给认出来了。马一瞧，哟，又一条。马一麻桩啊，稀溜的一下子，他把两个前蹄子抬起来了，腾的一下，愣从第二道绊马索上边跳过去了。他是一连跳过六条绊马索。哎呀，这是多不容易！第七道绊马索，这几个军卒一看坏了，咱们这几道索都白准备了，真应了马忠将军那话了，不好使啊。看来咱是白费劲了。就剩咱最后这一道了，别说话来了。眼看着赤兔胭脂兽接近这第七道绊马索了，这些军卒把牙一咬，眼一瞪，使劲儿起，还疼，把这第七道索往上这么一蹬，咵的一下就绷直了。嘿嘿，这赤兔马还真就没躲过去。怎么回事呢？这第七道绊马索是白的，赤兔胭脂马没认出来，它毕竟是马呀，它不是人。刚才那六道绊马索都一个颜色，马中不是把这绊马索都染了吗？这第七道索那颜色不够了，干脆就这么地得了。马中当时还想呢，赤兔马，你再是一匹神驹，你还能跳得过七道索呀？他们把这根白色的绊马索呀，作为最后一道，就给设在这儿了。赤兔兽还真没看出来。虽然没看出来，赤兔马非常有灵性，他听出来了。这两个马耳朵一直就这么支棱着，他听这声音好像是绊马索，夸这一绊的同时，赤兔马想一跃身，由打这绊马索上边跳过去。但是啊，这两个前蹄子没抬起来，怎么回事呢？还是因为饿的抬不动了。马心是这个心，想从这绊马索上边窜过去，没窜利索呀，啪的一崩，这马一歪头，稀啦啦，一头就栽倒了。赤兔马这一倒，关羽就由打马上遮下来，这些军卒一看马倒了，骑马的这员将掉下来了，甭问，那就是关云长。快，哗啦一下子，所有的挠钩套索呀就奔关羽来了，像平地起了一阵旋风一样，哗嘻哈嘻哗啦，当时就把关公给绳捆锁绑起来了。这赤兔马腾愣的一下子站起来了，他往关羽的跟前跑啊，马怎么能知道主人已经让人给绑起来了？他还想驮起关公来往西川跑呢，那军卒拦着他，想把这马给挡住，不让他过去。赤兔马急了，咚

关云长，哎呦，当时是一片纷乱。这一通嚷嚷，我们捉住关羽了，生擒了关云长。这喊声传到后边去，让关平听听，父亲被擒了。哎呀，关平七窍生烟了，他恨不得一步就闯过来搭救父亲，可怎么能够呢？因为人家有好多军校拦住了关平的去路，不让他过来。就在这时，那朱然、潘璋从后边杀上来，就把关平给包围起来了。一番苦战，关平怎么能敌得住这两员大将？最后也落马遭擒了。朱然和潘璋这么一看，嘿嘿，咱俩居然没捉住关羽，抓住了个关平，那也行啊，谁把关羽逮着的？马忠。这么说咱俩还得给这位马将军道个喜。马将军哪儿去了？现在已经大天大亮了，只见马忠从山坡上下来了，呵，摇着头，晃着脑，挺着胸，背着手，这嘴撇的好神气呀。潘璋、朱然往前这么一抢身，哦，马忠将军，恭喜恭喜啊！哈哈，二位将军，同喜同喜呀！要不是您二位截杀关羽，杀得关云长筋疲力尽，我怎么能够在罗汉峪这儿将其生擒呢？多谢二位将军鼎力相助。若非咱家吕蒙都督神机妙算巧安排，我等怎么能立此奇功？嘿嘿，潘璋、朱然点点头，心里说：“马忠哎，小伙子，你还得出息，你知道这账往谁身上记？这次我江东白衣渡江，奇袭荆州，逼得关羽夜走麦城，都是我家都督吕蒙的功劳。得了，咱们不要多说了，赶快回营交令。”潘璋、朱然和马忠合兵一处，压着关氏父子回来交令来。孙权正在大帐那儿坐着呢，一听说什么被关羽捉住了，腾楞一下他站起来了，扑通一下他又坐那儿了，腾楞又站起来了。大伙一看主公这怎么了，孙权心里有点发慌啊，这是真的吗？真把个关羽、关云长捉住了？哎呀呀，他赶忙问手下人，这不是在梦中吧？主公，这是大白天。吼吼，来呀，快请吕蒙都督。吕蒙这时候披着战袍打外边进来了。这时候吕蒙本想换换衣服，一听这个消息呀，嘿，都没来得及换，右边那袖子伸着，左边那袖子耷拉着，他由打大帐外进来，进来就给孙权贺喜呀，恭喜主公，我们已经生擒了关羽。哎呀，子明啊，我正要给你去道喜呢，这都是你的功劳，多赖子明出力呀，从此我江东无忧了。行了，这回算真行了。子明，我们该怎么办呢？哎，主公啊，您应该立刻升帐审问关云长。孙权一听，哎，子明不能审问，见见吧。来呀，升帐。随着一声令下，三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孙权吩咐：“来呀，将关羽押啊，且慢，推进帐来啊，不，请进帐内。”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现在是用词都不当了。孙权呐，真有点发懵了，怎么能够会把关羽捉住了？嗨，他就捉住了吗？吕蒙坐在旁边，神气十足啊。功夫不大，把关公由大帐外给推进来。关羽往这儿这么一站，打量了打量孙权，又看了看他手下的这些文武，凤目微合，

是如入无人之境。哎，真神奇啊，两边的文武啊，这心里头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他们就偷眼呢看孙权。只见他们这位主公孙权呢，俩手一扶帅案，看那样要起来。吕蒙在旁边坐着有点着急了，心说主公您不能起来，今日之关羽非是昔日镇守荆州的那位关云长了，那时候他要上咱们江东，您得有个起座，那叫座上客，今日已成我江东的阶下囚，您怎么能站起来呢？就这一眼呢提醒了孙权啊。哦，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君侯关羽，别来无恙，恕孙权失礼不恭了。你看我在这儿坐着，你在那儿站着，而且还倒减着二倍，这对您关云长是多不尊敬啊！哼！关羽哼了这么一声，没理他。孙权可有点来气了，哈哈，你关羽还这么大的气派，你把你那威风收一收吧，我得给你两句让你听听。云长公，昔日我曾派诸葛瑾到荆州提亲，我实指望与君侯结下秦晋之好啊，君侯当时如果允婚，就不会有今日之辱了吧？君侯服输乎？你那么大的一位汉寿亭侯，威震华夏，今儿个会让我孙权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啊？人家关羽呀，半点都没服。呸！啐了孙权一口，闭眼小儿。哼！这句话两边文武把头都低下了，感情我们这位江东霸主孙权孙仲谋在这位关羽关云长的眼睛里是闭眼小儿啊，小儿就是小人呢、啊、孙权听出来了，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哎，二军侯何必口出不逊呢？我孙权哪一点做的是小人之事？自然鼠辈，你且听了好吗？一等不如一等，那闭目小儿就够呛了，后边还有一个自然鼠辈呢。孙刘两家联合聚曹，关某恪守信义，此次我奉命兵进樊城，要取曹贼之许都，你孙权趁我荆州空虚，你施诡计白衣渡江，奇袭了我的荆州，你派诸葛瑾到荆州求婚，求婚是假呀，试探是真，你早就有毁约之意，想接秦晋之好，为什么偷偷的将郡主孙尚香接回江东？你孙权不过是个人前一面人后一面的匹夫，今日关某误中奸计，既已遭擒，何必多说，杀剐存留，随其自便。哎呀，关公这番话把孙权给损的呀，那耳朵都紫了，孙权真有点无地自容了，自己这些想法打算前前后后，今儿个让关羽站到大帐，当着他的文武全都给揭开了。孙权手一擂压佩剑，闭目圆睁，嘿呀，大伙儿一看坏了，这主公一定要下令把关羽推出帐外，人头砍下。只见孙权左手一扶帅案，慢慢的他那气儿又平静下来了，他问身边的这些谋臣啊，诸位先生，关羽乃世之

0: 豪杰，
1: 古时分喜爱。你别看他今儿站在这儿连冤带损的骂了我一通，可是我呀不记恨，因为关羽是个了不起的英雄，我想将关云长收服在江东，你们看如何呀？孙权的这话音还没落呢，旁边有人大呼一声：啊，不可不可。孙权一看呢，正是自己随军主簿左贤呢。主簿那就是孙权的秘书，他走到孙权的跟前：主公啊，您要收降关羽？啊，不错呀。哎呀，那怎么可能呢？关羽恃强一生，目空一切呀，他的眼睛里只有刘备和张飞。主公您别忘了，曹操曹孟德曾把关羽收服在许昌12载呀，将其待如上宾，3日小宴，5日大宴，上马献金，下马献银，赠袍赠马，拜为汉寿亭侯。关羽听说他兄长消息之后，挂印封金，辞曹而去呀。此人常说玉碎不改其白，竹坟不毁其节，忠义素著于天下呀。正因为当初曹操没有杀他，才有今日之险，让关羽逼得几乎有许昌迁都啊。主公今日若留下关羽，恐怕是后患无穷。孙权点点头啊，吩咐一声：刀斧手，将关氏父子推出辕门斩气到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关羽父子不幸在罗汉峪被擒，这下可把孙权给乐坏了，简直他抑制不住那高兴劲儿，当即升帐，传令把关羽推进大帐。孙权心想：关云长啊，关云长，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啊？你那威风多大呀，是西川五虎上将之首，威震华夏呀。嘿嘿，曾几何时啊，眼下回做了我江东的阶下囚了。这回你关羽见了我，虽说不能跪地求饶，可威风也一扫而光了。我得好好挖苦你几句呀。没想到关公倒捡二杯站在他的大帐里是如入无人之境，张嘴就叫他闭目小儿啊，你是个小人。孙刘两家联合聚曹，我领着兵去打曹操，你不单不派兵将，相反你还偷袭了我的荆州，你是一个不仁不义之辈。呵，关公站在这儿大义凛然的把孙权给数落了一顿。孙权虽然挨了这么一顿数落，自己觉着面子挺难堪，可是他从心里头啊还很喜欢关羽，想把关羽收下来，收降在他的江东。他手下主簿左贤告诉他，这根本不可能，曹操当初待关羽那么好，都没把他心买过来，你想收他，我可告诉你，那可是后患无穷啊。说的孙权沉吟半晌，他觉得左贤这话说的有道理。孙权把心一横，牙一咬，

手这么一摆，吩咐一声，将关氏父子推出辕门，斩气抱来，就把关羽由大帐里给推出去了。当时孙权这大帐里边是鸦雀无声，所有的文武一个说话的都没有了，互相就这么站着，几乎能听见对方这心脏跳动的声音。这大仗就竟成这样，怎么回事？主公孙权下令这杀谁呀？杀关羽呀！就这么就把这关羽杀了。哎呀，这些文武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的都瞅着都督吕蒙。只见吕蒙坐在那儿，两个眼睛直勾勾，在想什么心事。吕蒙好像是跟孙权要说几句什么，他手一扶帅案，刚往起这么一挺身，吕蒙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就听营门外叨唠唠一声炮响，吕蒙机灵打了个冷战，又坐在椅子上，他要说的话没说出来。怎么这一声炮响，吕蒙坐那儿，那就知道已经炮响开刀了。跑进两个小校，手里托着大红漆的托盘，那盘子里盛的是关氏父子的首级。建安24年冬十月，关羽麦城遇难，被孙权所斩，卒年58岁。孙权吩咐将关氏父子的首级送到麦城下，招降王府与周仓。王府啊，自从关公离开麦城之后，他一直心惊肉跳，是坐卧不安呢。说是关公的死在王府这儿有什么反应，是怎么着？这不是迷信吗？不是，因为他心里头挂记着这个事儿，他不放心，说我家君侯关羽能不能从江东的这些重围里杀出去，平安到达西川，搬来救兵，复夺荆襄啊。如果有点闪失可怎么办？那是我家主公汉中王的左膀右臂呀，主公与君侯桃园结义，亲如手足，关羽关云长是我家主公刘备的栋梁虎将，你说王府能不惦记着吗？另外关公走那时候手下一共带了多少人啊？就那200来人，连口粮食都没有，人无粮马无草，就这么就杀出去了，这能行吗？所以王府啊是怎么待着怎么不放心，他一个劲儿地跟周仓叨叨，周仓何尝不挂念呢？两个人又要守城，又得互相宽慰，你劝劝我，我安慰安慰你。正在这时，小校来报，说是江东啊，有些军校捧着关公父子的首级，在叫您上城搭话，啊？王府听着这儿腾楞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当时像木雕泥塑一样傻在那儿了。一代怎讲，这小校又说了一遍，王府抢身往外就跑啊，扑通的一下子就摔倒在那儿了。小校把他扶起来，王府是深一脚浅一脚往这城头上跑，周仓也知道了，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到城楼上，手扶垛口，举目这么一看，果然是关公父子的人头。哎呀，君侯！君侯一生忠义肃诛，抗上而不凌下，七强扶弱，才华出众，神勇无敌，心如明镜，儒雅之文呐、啊！不幸今日在麦城遇害。君侯已去，俺王府岂肯独生？君侯稍后一步，王府来也。随着这一声喊叫，他一头由打城墙上就栽下去了。

王府是坠城而死。周仓在旁边一看，哎呀，君侯啊，疼啊，我周仓，哇，他恨不得把斩关公的凶手抓过来撕碎了，可是上哪儿去抓去呀？哎呀，他嚎啕大哭，这些军校想劝说劝说，那哪儿劝得住啊？周仓越哭越难过，跳着脚的哭啊，哭着哭着一抬手，苍狼有泪下把宝剑就抻出来了。手下军校还以为周仓将军要杀出城外给关军侯报仇呢，不是，只见周仓把宝剑这么一横，扑在城头上是自刎而亡。守城的这些军校有哭的有逃的，当时是一哄而散。江东人马杀进了麦城，孙权是格外的高兴啊，今日也想，明日也盼，这算把荆州盼到手了。这是谁的功劳？是吕蒙、吕子明的功劳，我得好好的呀，封赏封赏吕蒙。当然所有的文武都得有封赏，可吕蒙是与众不同啊。你想啊，为了这个荆州，周瑜周公瑾年轻轻的死去了，鲁肃鲁子敬接替周瑜的这都督职位以来，一直也想把这荆州收回来，也没收回来。今天人家吕蒙把这地方给得回来，这是多不容易。我想这荆州啊，都想魔怔了，都快得神经病了。现在荆州归还我江东喽，能不好好庆祝一番吗？孙权乐得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看他手下的这些文武是瞅谁都顺溜，看谁全高兴啊。特别看见这马忠，嚯，孙权拉着马忠的手，小将马忠，你给我江东建立了奇功啊。马忠乐得那嘴也合不上了，主公，这都托您的鸿福，全仗我家吕蒙将军的神机妙算。主公，我还有一件事情没向您禀报呢。孙权一愣，什么事啊？我在罗汉玉那儿埋伏着，这不捉住关羽了吗？我得了他两宗宝贝，一口青龙偃月刀，一匹赤兔胭脂马。主公您看看吧。他吩咐一声，把刀抬过来，把马拉过来。孙权走到跟前看了看青龙刀，倒吸口冷气，好厉害的宝刀啊，嘿嘿，今天这刀的主人已经归了天了，你这刀呢，就好好的把它封存在我江东的武库里吧。怎么不把这口刀赐给他手下的大将啊？孙权明白，谁使得了，谁使得动啊？82斤沉呐，82斤抡起来之后是一折十，那等于800多斤重。现在江东还没有这么一员武将配使这口青龙刀，怎么办？我就先把它封起来。可这马呢？马忠笑了，嘿，周公，这马呀，只有您来，称夸了，别人不够资格呀。嗯，孙权真是打心里喜欢这匹赤兔胭脂马呀，这是一匹宝马良驹哟。马忠一听，对，主公，此马与众不同啊。您别看我年纪不大，我可看见过马谱啊，上谱的马我都知道，我见过几匹，我也没见过这匹。在罗汉峪有这么回事，他一连跳过我好几道绊马索，后来我才知道，感情这马呀，嗨，没喂草料，要是他把草料吃足水印饱之后，我那几条绊马索根本就绊不倒他。宝马，真是宝马呀。马忠一边说着，一边瞪着眼睛瞅着这马，简直他是垂涎三尺啊。孙权一看，呵呵，
马忠将军

你给江东立了这么大的大功，我还没有给你加官进禄呢。主公，我不敢。这么着吧，我就把这匹赤兔胭脂马呀赠给你吧。哎呀，多谢主公。马忠听得这会儿扑通跪下给孙权磕了个头，蹦起来他拉着马就跑。孙权望着马忠的背影，笑了。他立刻传令，就在麦城这儿是大宴文武啊，从打上将军到小卒是各有封赏。这孙权端着酒杯呀、在酒席宴前，他要给几个人单独敬敬酒。这几个人谁呀？第一个就是吕蒙，那是我江东有功之臣呐。哎，孙权这么一看愣了，吕蒙没来。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刚才光顾和文武说话打招呼了，忙忙和和的没留神，感情都督这座位空着呢。快去请。派人去了，功夫不大，这人跑回来了，说是启禀主公，吕蒙都督病了。吕蒙是有个病根，经常啊好闹这个心口疼。哎呀，怎么单单这时候心口疼的病犯了呢？我去看看。孙权亲自来探望，到这儿一看，吕蒙在这躺着呢，他要支撑着起来见见主公。孙权赶忙把他扶住了。哎，慢来慢来，子明，你看看，正当我大宴群臣贺功的时候，这时候你闹了病了，那你就好好在这儿歇着吧。啊，我来看看你，要注意江阳。吕蒙摆摆手，主公不要紧，过个三五日就好了。但愿子明早日痊愈啊。看完了吕蒙之后，孙权这才翻回帅府，同文武一道贺功啊。孙权举着酒杯还得说道两句，你看看东吴主吗？列位先生，各位将军呐、沽酒不得荆州，今日唾手而得，借子明之功也。众文武这么一听，频频点头啊。我家主公说的不错，确实是吕蒙的功劳。列位，昔日周朗雄略过人，破曹操于赤壁，不幸此人早亡。公瑾过世，我江东三军统帅由鲁肃代之。子敬初见我的时候，他就说我能成其帝王霸业，此乃孤之一快也，是我最高兴的。曹操东下，带领83万人马，诈称100万，要取我江东。那时诸人皆劝孤降，唯独子敬，只是他一个人独劝孤招公瑾，逆而击之，此二快也。赤壁大战，杀败曹兵100万。嘿嘿，子敬就有一样对不起我，他不应该把荆州借给刘备。列公，今日吕蒙设计定谋，白衣渡江巧取荆州，吕子明胜子敬周郎多矣。吕蒙啊，比我那前两任都督可高一块。大家一听，主公鸿福，请啊请。哇，喝起来了。孙权高兴得不得了啊，他是挨着桌的敬酒，敬着敬着，哎，马忠哪儿去了？吕蒙都督病了，马忠怎么也没影了？这话还没说完呢，马忠姐外边哭着进来了，把孙权吓一跳。哎，小将军因何如此悲伤？哎呀，主公啊，您赐给我的那匹赤兔胭脂马怎么样？他死了。啊，孙权一愣啊，怎么死的呀？嗨，孙权不是把那宝马赐给马忠了吗？把马忠乐坏了，他恨不得要把那赤兔马给扛到曹头。

他特地请来了两位养马高手，嘱咐了一遍又一遍，这马可是万金难买，你们好好给我刷洗六位印，我是必有重赏，找那最好的草，最好的料。他连连嘱咐，小校记住了，把好草找来了，好草寸草都扎了三刀，料或黄豆、海豆，印水的槽子是刷了擦，擦了刷呀。把那井不凉水打上来，还得温一温，因为井不凉水太凉，别把这赤兔马给冰着。对了，得好好的伺候着。哎，草料准备好了，清凉凉的，那水也给打在那儿了。嘿，这赤兔马呀，甭说吃和印呢、啊，他连瞅都不瞅。马夫们都急了，马中将军吩咐了，说是主公把这匹宝马赐给他了，让咱们格外小心喂养。那这现在的不吃，他不印，这怎么办呢？这，我说能不能给他弄俩炒肉片吃？你去吧你啊，那赤兔马再有灵性，他也不吃那个呀，那可怎么办呢？正这着急呢，这马扑通一下，栽倒在槽头死了。哎呀！马夫吓坏了，赶快告诉马忠，把马忠疼的跺着脚直哭啊！我这怎么了？我怎么就情收不了这匹赤兔胭脂马呢？难过的马忠连庆功宴都不想去了，有俩人把他给拽来了，你去看看去吧，主公给你敬酒呢。就这么着，马忠掉着眼泪来了，跟孙权一说，孙权也怪心疼的，嗨，真是。这么好的一匹赤兔胭脂马，怎么会一滴水不饮，一把草料不吃呢？哦，宝马通灵性，思念它的主人呐、啊，实在可惜。你也不要难过了，以后姑再选一匹好马给你，也就是了。安慰马忠几句呗。正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说张昭先生驾到。哦。孙权一听，来得好，请进来，一块痛饮几杯。张昭打外边进来了，见过孙权，和一些文武打过招呼之后，孙权让他饮酒。张昭皱着眉头，摇摇头啊，主公，这酒我吃不下。孙权一看，哎呀，子布，你这是怎么了？平常啊，你可以不喝，今天这庆功酒你怎么能不饮呢？说着，孙权拉住张昭的手，把自己这杯子递过来了，你无论如何得喝一杯。孙权瞅着张昭，从心里往外是十分敬爱呀、啊。张昭是我江东三世老臣了，两鬓皆白了，这是为我孙权的霸业把他累的呀。孙权瞅着怪心疼的，非让张昭喝。张昭告诉孙权，主公，这酒我喝不下去，现在不是庆功的时候啊。这句话把孙权说愣了，心说张昭先生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一来的时候喝醉了，不然怎么能这么讲话呢，这多扫兴啊。主公啊，是不是吕蒙都督没在这儿啊？嘿，孙权一看，行啊，子布，你这眼力不错，别看上了几岁年纪，眼睛没花，你进得门来就看出来吕蒙没在这儿，他病了。您知道他为什么病吗？我不知道，难道说他又是诈病？不，这回是真病，而且是心病啊。主公，你随我来。说着，张昭拉着孙权打屋里出来。子布，咱们上哪儿去啊？看望子明。孙权笑了，子布，没有什么大毛病，子明啊，就是那心口疼的病，过几天就好了。主公，你快随我来吧。张昭一直就把孙权给拉到吕蒙的屋子里来。吕蒙知道张昭来了，正要去请他，一看和主公一起来了，吕蒙挺高兴，坐起来。孙权一看，哎，子布，你看这不很好吗？哎呀，主公啊，

我家都督吕蒙这次发病可重于禄口啊。此话怎么讲啊？主公，咱们闯下了塌天的大祸呀，夺取荆州可称一喜呀，这是个喜事儿。可是您不该杀死关羽、关云长啊，他是刘备结义兄弟，桃园之交亲如手足啊。如今关羽死在咱江东的手下，刘备要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岂肯轻饶过我江东？今日之刘备，非昔日刘玄德可比呀。当初的刘备走投无路，借咱荆州，赖在这儿不走，找个站脚之地。如今刘备雄踞两川，自领汉中王，西川民心皆服，粮草无数。说现在他的雄兵不下百万，有诸葛亮为军师，还有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五虎上将。一旦他听说他二弟关羽死在主公的手下，他能不发兵？刘备要尽起两川人马，兵发江东，为关羽报仇，我六郡八十一州战祸无穷。主公，您想过了吗？哎呦，孙权听到这儿，当时那两只绿眼珠就暗淡无光了，他海下的那部紫髯呐，打了柳了，俩腿这么一软，坐在椅子上了。张昭这番话呀，不但点醒了孙权，也说到吕蒙的病根上了。哦，吕蒙这病是因为杀关羽他下病了的，不是。吕蒙啊，竭尽全力出谋划策，帮着孙权把荆州夺回来。他觉得自己身为江东都督，这事是应该做的。我们的地方我们就要往回要，逼得关羽败走麦城，设计把关羽捉住，这都是吕蒙的主张。可是一杀关羽呀，吕蒙想起一件事来，就和张昭想的这一样，说西川刘备要发兵为关羽报仇，如果刘备要联合了曹操，他们两下夹攻，这事儿该怎么办？作为江东三军大都督，他不能不想这事儿。他这么一着急，急出点毛病来。常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你们江东杀死的不是一般的个战将，那是西川五虎大将之首，汉中王刘备的弟弟关羽啊，人家肯定来报仇啊。那么现在张昭伟这番话说出来了，也正中吕蒙的下怀。呼的一下，孙权站起来了。我说子布，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反正荆州我们是要回来了，关羽也杀了，难道说我们还能把荆州再还给刘备？纵然把荆州还给他，可是关羽也不能死而复生了。张昭一听，主公啊，为今之计只得如此了，我看您就把关羽这首级送往洛阳。送洛阳送个谁？送到曹操那儿去，让刘备知道这次我们杀死关羽呀，是曹操的指使啊。刘备必然痛恨曹操，他要为关羽报仇，发西川人马，必定兵发许昌。这样呢，我江东无忧了，咱们就给他来个坐观胜负，愚忠取势，此为上策。这两家一打起来，咱们看热闹，是曹操胜了，咱们就帮着曹操打西蜀；刘备胜了，咱们就帮着西蜀打曹操。灭去一个呀，咱们江东就松一口气，慢慢的再把剩下这个收拾了，主公您就统一天下了。孙权一听，心中大喜呀，当时吩咐啊，做一个锦匣，把关羽的首级放在这锦匣里，派使臣送往洛阳。

这时候曹操刚从磨皮班师回到洛阳，一听说什么东吴把关羽的首级送来了，曹操陇然大笑，云长已死，从此我夜眠贴息，我该睡点安稳觉了。曹操的话还没说完，有人在阶下大呼一声。

0: 我当然不会在外面乱说。我对你，对这个家有责任。我愿意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幸福安定的生活。我能忍，我会尽力去忍。他又对我说，可是冯楠，如果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要把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希望你理解我。哎，天宇，当时我一听真是心都碎了，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我哭着抱着他说，亲爱的，请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咱们都生在一起，死在一起，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冯楠说的落下泪来，田宇的眼圈也红了。他低声叹道：“哎，好个侠骨柔肠的赵刚啊！”冯楠擦干眼泪，接着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20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上级规定的纪律很严，说不许做笔记，不许议论，不许和没有资格听传达的人讲，当然也包括家属。其实规定是规定，消息能不传出来吗？那天老赵听完传达回到家，我发现他脸色很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冲进书房想看看他怎么了。一进门我就惊呆了，我看见他默默地流泪呀。说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他哭。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呀，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死在敌人的刀下，竟然都让斯大林给处决了。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呢？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是列宁的战友啊。我一直都把他当作英雄的，怎么会这样呢？有人说他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可这是错误吗？这是犯罪呀。我对他说呀，老赵，咱们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说，你忘了。他看了我一会儿，才低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我真担心他的身体，他脑子里想的太多，压力太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好？
1: 田宇轻轻地拍拍冯楠的手，劝道：“
0: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他们这辈子经历的事儿太多了，没有什么事儿能压垮他们。”
1: 冯楠猛然地想起了楼下那两个喝酒的男人。
0: 呀，这两个家伙不知怎么样了，咱们快去看看。
1: 楼下的餐厅里，赵刚趴在杯盘狼藉的餐桌上醉得不省人事，而李云龙也不知是怎么走到客厅里的，正躺在沙发上鼾声如雷，客厅里到处弥漫着强烈的酒气。李云龙白天开会，晚上回到赵刚家里喝酒吹牛，每天不折腾到凌晨两点不算完。反正白天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总能找到机会睡一会儿。赵刚可顶不住了，他在总参的一个部门当政委，事务性的工作很多。那天他听几个部下汇报工作，听着听着竟然睡了过去。部下们静静地等了十几分钟，他才猛然惊醒，向部下连声道歉。一个处长讨好地说：“
2: 首长，我要向您提个意见，您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工作起来废寝忘食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呐。您要是病倒了，那可是对革命事业的损失啊。”
1: 赵刚听了哭笑不得，看来一个人要是有了点地位，就具有了某种神秘性，在神秘的面纱下，他的一举一动都能和伟大的事业联系起来，哪怕是蹲在厕所里大便。

0: 赵刚有些厌恶地皱皱眉头批评道，你怎么知道我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我可没那么伟大，再说这个世界上少了我赵刚，地球照样转，怎么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你这个同志啊，你毛病要好好改一改，见了领导少来些肉麻奉承，把脑子用在工作上啊。实话告诉你，我这是和老战友晚上喝酒吹牛不睡觉闹的，什么为工作废寝忘食。赵刚想，这种阿谀奉承的干部怎么越来越多，但愿在党内军内这种风气不要蔓延。星期天，李云龙和赵刚换上便装要上街逛逛，因为两个人谁也没坐过公共汽车，就干脆给赵刚的司机放了假，他们在一个公共汽车总站上了车。司机和售票员还没上来，车上已经很挤了。北京的夏季很热，骄阳似火，毒日头没一会儿就把薄薄的铁皮车顶晒透了，车里像个蒸笼，人体味和汗味交织在一起，裸露的皮肤经常和身旁的人的皮肤贴在一起，弄得黏糊糊的。在这种环境中，人的脾气就容易烦躁，无形中火气也大了，吵架是免不了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吵了起来，因为那个女人上车的时候踩了那个男人的脚。男人见女人似乎没有道歉的意思，便挖苦道，嘿，我是不是硌疼了您的脚啊？那女人显得很大度，没关系，我不在意。嘿，您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看样子我得向您道歉了。您要道歉当然可以。那你他妈的还讲不讲理，你丫踩了我的脚，我还得向您道歉。你骂什么人呀？耍什么流氓？怕挤？怕挤坐轿车去？那儿不挤，有这命吗你？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教养啊？你小的时候你爸妈就这么教育你，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臭流氓！你说我是流氓，我流你哪儿了？女人的丈夫在一旁冷眼观察半天了，既然已经对骂起来，他就不能不出场了。哎，孙子，你骂谁呢？这是我老婆，那你就该好好的管教一下。女人不懂事儿，男人怎么也不懂事儿？你他妈的找抽是不是？这时站在一旁的李云龙便站出来管闲事儿了。
1: 哎呀，行了，都少说两句啊。大热天的，别弄得跟乌眼鸡似的。你这位女同志吧，你踩了人的脚，道个歉不就完了吗？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是流氓啊。哎，你这位男同志呢，你也不能得理不让人呢，对不对？你踩一下怕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嘛，你怎么跟女人一般见识？
2: 这位女同志的丈夫，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张嘴骂人，这就说明啊，你平时没有管教好自个儿老婆啊，平时没管教好，你这会儿就更不能推波助澜，扩大事端，你更不要企图打人呐，这是新社会，绝不允许打人。
0: 赵刚一听李云龙开口教训人，就知道要坏事儿。虽然他的动机是要劝架，但实际上成了火上浇油。既然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也没有资格教训谁。果然，那正在剑拔弩张的双方一听李云龙的话，顿时都翻了，一起冲李云龙去了。那女人翻了李云龙一眼道，
3: 管着吗你，找个凉快地儿待会儿好不好？
0: 那男人说，你这人说话我就不爱听，都是穷老百姓，你假充什么首长，我踩你一脚试试，你干嘛？那女人的丈夫更不客气，哼，嗑瓜子儿，嗑出个臭虫来，冲人来了。李云龙立刻大怒，一把揪住那丈夫的衣领。

0: 你敢骂人？反了你了！你再骂一句我听听，看我不揍你小狗日的！
1: 那丈夫在老婆面前自然要表现出英雄气概，哪里肯示弱，便一个直拳打过来。李云龙左手一挡，右手闪电般的扇了对方一个响亮的耳光。那人吃了亏，急于报复，冲上来和李云龙厮打在一起。赵刚心里暗暗叫苦，心说这老李今年也46岁了，怎么还这么爱惹事儿？比起当年来，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顾不上多想，赶忙去拉架。那个被踩了脚的男人见赵刚拉架，便认定赵刚在拉偏架，两个打一个，这太不公平。何况自己也是事主，当然不能置身于外。他一边吼着"你他妈的拉偏架"，一边一拳倒在了赵刚的背上。赵刚猝不及防，背上被突然挨了一拳。他这辈子好像还没挨过打，这一下可把他打火了。他回身一拳打了过去，这下可好，车厢里顿时大乱，那个女人放声大哭，不明底细的人还以为她遭到了强暴。要不是闻讯赶来的警察制止了斗殴，这两个将军和两个平民之间的战斗还不知该怎样收场呢。在派出所，一个年轻的警察口气严厉地问，是谁先动的手？赵刚说，同志，你听我解释，我问你谁先动的手，哪儿那么多废话，说。
0: 是我先动的手。
1: 李云龙早把对方先动手的事儿给忘了，便认为是自己先动的手。啪，警察一拍桌子道，好啊，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扰乱社会治安，

0: 总该先把事情问清楚嘛，你问清楚以后该批评谁就批评谁。住，我问你什么你就得回答什么，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放你娘的屁！李云龙火了，他一把掏出军官证扔过去吼道，你给我看好，再把你们领导给我叫过来。你个小兔崽子，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利这么说话。小警察拿起军官证一看，嘴就变成了 O 型，半天没闭上。他有点傻了，这竟是个将军。他蹦起来立正敬礼，结结巴巴的，对不起，两位首长，我真的不知道，今天是两位首长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赵刚口气温和地说，算了，小同志，你不要紧张。你看我们也没穿军装，没穿军装就是普通公民嘛，啊。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过去也就过去了，啊。他指了一下被踩了脚的男人说，你这个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你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吗？当然了，我今天脾气也不好，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嘛，都有血性啊，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呢我也还了手。那几位知道了赵刚和李云龙的身份，吓得不轻，一个劲儿的道歉。李云龙余怒未消的对那个男人说，你小子真不够意思，你和他们吵架我帮你和他们打，可你咋又和他们站到一头了呢？你还有立场没有？哼，你这小子容易当叛徒。他扭头对警察说，你这个同志啊，工作与作风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嘛，你干嘛这么咋咋呼呼的，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小警察连声说，哎，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赵刚说，哎，行了行了，我们走了，事情都过去了，谁也不许记仇啊。老李啊，咱们走。晚上两个人回到家里，把此事告诉了两个女人，两个女人都笑倒在沙发里，从没听说过将军也会在大街上打架。李云龙对赵刚的表现表示满意，
1: 嘿，这小子这些年长进多了，见老哥打架当兄弟的，不管谁对谁错也要帮上一把，要不然呢那就是叛徒，不可交。
0: 他是这么评论。田墨轩夫妇要来北京参加政协召开的会议，赵刚听说后很高兴，他对田宇和李云龙说，我要请两位老人家吃饭，你们一定啊替我邀请到啊。李云龙搔了搔头说，
1: 还是算了吧，我那老丈人和咱们聊不到一块儿去，有些观点呢也有点出格，上次啊差点和我吵了起来。
0: 田宇白了他一眼道，你这人干嘛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观点不同可以讨论嘛，你不能乱扣帽子。我父母再想不通不也是把女儿嫁给了您？冯楠接口道，就是，把女儿都贡献给革命了，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赵刚认真地说，我对两位老人家的学问人品仰慕已久了，这次一定要当面请教，我尊敬有学问的人。老李啊，你不愿意听可以不说话，喝你的酒就是了啊，但是你不能破坏气氛呐。李云龙叹了口气，
1: 哎，这回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成了大多数了，我成了少数人了，被孤立了。
0: 田墨轩夫妇在北京的文化圈子里熟人太多，开会的空余时间几乎被老朋友的访问和宴请占满，田宇替赵刚邀了几次都被他拒绝了。
1: 我又不认识这位赵将军，就不去了，你替我谢谢他的盛情就是了啊。
0: 田墨轩不近人情地说，爸

0: 他是您女婿的老战友啊，参加革命前也是文化人，很敬仰你的学问人品呢、啊、想跟您认识一下，您就去一次吧。
1: 是我女婿的战友，那就更不用见了，因为我女婿是天下最革命的人，除了无产阶级革命，别的思想恐怕都容易被他当成异端邪说。道不同，不相与谋嘛，啊，我不见。
0: 老头倔强得很。爸爸，您难道就这样回复人家的邀请啊？让我跟人家说道不同，不相与谋，我爸不愿见你。
1: 就这样说，田某就是这脾气。
0: 沈丹红说话了，莫勋，咱们的女儿女婿住在人家家里，就是出于礼节也应该去拜访一下，怎么能这样不通人情呢？田莫勋对妻子的话还是很重视的，听妻子这样说，他便不吭声了。沈丹红慢声细语地劝道，你这个人呀、啊、哪儿都好，就是不近人情，过于清高，这样啊你很容易被人误解的。莫轩，听我的，还是去吧，你不该伤害咱们女儿的自尊啊。
2: 田宇道，还是妈妈好，爸爸现在不疼我了，我很伤心。
0: 田莫轩笑了，
1: 好好好，我去，谁说我不疼女儿了？
0: 爸，你真好。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马胜阳，到！高长胜，到！王铁柱，到！李青山，到！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5: 田默轩夫妇去赵刚家做客那天，赵刚坚持要亲自去饭店迎接，李云龙无奈只好和赵刚一起去了。出乎李云龙意料的是，田默轩一见了赵刚，似乎眼前觉得一亮，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双慈爱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赵刚，弄得李云龙莫名其妙。在他的印象里，这个老丈人对他从来是不冷不热，他始终认为老丈人是高级知识分子，嫌当兵的是老粗，看不起他。当田默轩夫妇从饭店的二楼楼梯上下来的时候，等候在大厅里的赵刚和李云龙站了起来。赵刚抢上一步，规规矩矩地立正敬礼道：“伯父伯母好，我叫赵刚。”田默轩见赵刚穿着一身浅白色的坐蚕丝夏季军服，体态很匀称，标准的军人站姿，颇有股玉树临风之感，眉宇间透出一股勃勃的英气。田默轩脱口道：“好个英武的赵将军，真是栋梁之才呀。”赵刚双手握住田默轩的手道：“久仰先生学问人品，一直无缘聆听教诲，今天借我老战友的光才得以相见，

0: 小刚深感荣幸。我是晚辈，先生若不嫌弃，赵刚理当值弟子之礼，称我小赵即可。田墨轩微笑着点头，好啊，田某今天就倚老卖老一回。李云龙跨上一步说，岳父岳母你们好，我和赵刚是来接你们的。田墨轩今天的心情似乎很好，他温和地对李云龙说，你好，听说你在军事学院学得不错嘛，天宇写信告诉我了。李云龙很谦虚地说，马马虎虎。在赵刚的家宴上，李云龙很少说话，只是一杯一杯地喝着闷酒。他不大喜欢这种气氛，首先是不随便，显得很拘谨。以前和那些带兵打仗的老战友们喝酒，哪有这么多事儿？兄弟们大呼小叫，拍桌子骂娘，甚至捏着对方鼻子愣灌，那才叫痛快。喝酒就是这样，要是没别人劝酒，没人端着杯子和你叫板，那就太没意思了。此外，他也不太喜欢那些有文化的人的说话方式，听着有些费劲，净说些不着边际的事儿。若是在别的场合，他早烦了，兴许就拂袖而去。可今天，他得老老实实地坐在这里，还不能露出一点不耐烦的表情。因为这是赵刚请自己的岳父岳母吃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老战友给自己撑面子，所以他也不能不给赵刚面子。此外，也得让岳父岳母看看，他们的女婿也有有学问的朋友。李云龙感到，比起上次见面，田墨轩的话明显少了，言语间那种咄咄逼人的锐气也似乎平和了些。但田墨轩那种特有的，几乎是进到骨子里的傲气，却依然如故。赵刚的兴致很高，他喜欢和文化人打交道，至今还怀念着当年燕京大学那种浓浓的文化氛围。他和田墨轩不难找到共同的语言，两人谈诗词，谈书法，谈金石篆刻。赵刚还兴致勃勃地取出自己珍藏的两方积血石，请田墨轩鉴赏。对诗词，两人的观点也颇为一致，都推崇豪放而远婉约。田墨轩认为苏东坡的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虽堪称千古绝唱，可当今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更可谓是震古烁今，其气魄之大无人可及。田宇最担心的就是父亲谈论政治，老人的脾气太倔，话一出口便无遮无拦，让人心惊肉跳。他见父亲今天不谈政治了，只谈文化，很是高兴，便对赵刚笑道，我父亲最崇拜毛主席了，除此之外我还没听过他这么夸过别人。田墨轩抿了一口酒，
1: 我对毛主席的了解首先是从文化上，我看过他1938年写的《祭皇帝陵》，当时简直是眼前一亮，真是才华横溢，文采飞扬。我至今记得其中的句子，赫赫始祖，吾华昭昭，昼掩四绵，月娥何浩，聪明睿智，光披霞光，建祠伟业，兄立东方，东等不才，建具俱分，万里崎岖，为国效命，拼年苦斗，背力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你们听听，写就如此之文，非如攒之笔所不能啊。 特别是1945年。

0: 重庆谈判的时候，靳元春、雪公开发表后，我就想，咱们国家连年战乱，百孔千疮，有谁能收拾这破碎的山河呢？非雄才大略者不可。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期间必有明士者。哎，毛泽东啊，古今第一人也。1949年开国大典我参加了，毛主席一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这些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顿时热泪纵横啊。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呀，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1: 田默轩的激动感染了所有的人，连李云龙也放下酒杯听得入神。他没料到田默轩会说出这样一番肺腑之言。以往他一直认为老丈人对新政权存有很强的戒心和怀疑。赵刚更是如沐春风，他端起酒杯说，
2: 说得好啊，田先生，冲您这番肺腑之言，我连干三杯。
1: 李云龙也站了起来，
3: 来，老赵，我陪你干三杯。
1: 家宴的气氛活跃起来。冯楠又提起李云龙和赵刚在公共汽车上打架的事儿，大家都觉得好笑，说解放军1000多个将军，这两位的表现算是绝无仅有。李云龙想起了派出所那位小警察，不禁又来了气，
3: 这个小混蛋简直缺家教，不问青红皂白，张嘴就骂人，等我掏出军官证，又吓得连说话都不利索了，年纪轻轻就这么势利。
1: 赵刚埋怨他，都怨你，人家拌两句嘴你非要去管闲事儿，出口啊你就火上浇油，不打起来倒怪了，幸亏派出所呀把咱们俩给放了，要是碰上讲原则的警察，管你是什么将军，先扣了再说，再通知上级单位去领人，咱们的笑话那可就闹大了。你是不在乎啊，几十年来没少惹事儿，处分比立的功还多，我可好歹是个政委啊，那成天给别人做思想工作，这回可好，在公共场所聚众斗殴，扰乱社会治安，被公安机关扣留，这面子我可栽不起。
3: 你看你看，老鸭落在猪身上，谁呀、啊、也别嫌谁黑。哎，你觉悟高，挨打你别还手啊。
1: 赵刚有些不好意思，
2: 倒也是，挨了打不还手也挺难的。
1: 大家本来是闲谈，谁料这些话却是田默轩犯了老毛病，老先生又钻起牛角尖来。
0: 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斗殴的问题，看似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如果他们的身份不是将军而是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规定，如此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惩处，这再正常不过了。不正常的倒是当违法者亮出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恐慌不已，连声向违法者道歉，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我们国家的公民法治观念淡薄。
1: 李云龙不以为然地说，
3: 嗨，小事一桩，哪有那么严重。
1: 赵刚却收敛起笑容，严肃起来，
2: 田先生，您接着说。
0: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法治健全，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庇尔吗？
2: 知道，他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
0: 对。

0: 他就是个例子。这人很激进，认为自己最革命，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任何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也包括他自己。当法律成了空白，便只有两种结局了，或出现专制独裁，或出现暴民政治。最后，罗伯斯比尔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他实际上是死在自己的手里。在一个没有公正法律保障的社会里，恐怕是不会有赢家呀。
1: 赵刚打了一个冷战，沉默了。李云龙听得不入耳，他争辩道：
2: 我们国家法律是健全的，
0: 而你就违了法而轻易地逃脱了处罚。要是你的军衔不是少将而是大将呢，是不是更可以得到宽容？
1: 田木轩打断了他的话。李云龙想了想，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最好先别说话。沈丹红神色黯然地劝道：
3: 莫轩，今天不是家宴吗？干嘛要谈政治呢？谈点别的好吗？
1: 冯楠也在轻轻地责备赵刚：
3: 看你惹得老人家不高兴。
1: 赵刚端起酒杯道：田先生，恕晚辈不敬，使先生不愉快了，来，请干了这杯。他一饮而尽，脸色开始泛红，情绪也有些激动起来。田先生，我明白您是有些担心，怕执政党的政策和法律疏于形势。您有两点疑问：第一，是我们的法律是否公正；二是法律对权力的限制问题。您是担心我们党能否做到这两条？
0: 不是担心，而是一见兆头啊。任何一个政党，哪怕他的理论再先进，也难免有缺点。要是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也就无所谓先进的政党了。我要说的是权力的限制问题。其实呢，贵党的国家体制也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至少是参考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相比呢，我们的人大常委会相当于国会，行使立法权。我们的国家主席相当于总统，行使行政权。我们的法院同样也是行使司法权。这种模式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是恕我直言，这只是一种表象，事实上无法做到互相制约，还是贵党一家说了算，缺乏最基本的监督，民众缺乏干预能力。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贵党的国策出现偏差和失误，而民众又无监督与干预的能力，那么只好等贵党自身去改正和调整，这需要一段时间呢。这段时间也许很漫长，整个民族会付不起这种代价的。此外，贵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国策也值得商讨。我认为政府的职责是管理国家，调和各阶层、各阶级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衡所产生的矛盾，尽量去减小这种差别，使矛盾趋于缓和，而不该激化这种矛盾，使某一阶级或阶层成 成为贵族，而某一阶级或阶层沦为奴隶。管理国家需要法治，颠覆国家的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而不是个人意志的随心所欲。
1: 赵刚激动地打断他的话，难道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的监督，还有司法机关、监察机关都是流于形式，我们真的就解决不了？这样说是否也有失公正？田默轩缓和了口气。
0: 赵刚啊，远的不谈，胡风一案从事刚刚过去吧，我们的司法程序恐怕还抵不上一个玉批。在我的眼里，这位胡先生本来是个大左派，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似乎很难解释得通吧。
1: 赵刚也平静下来。田先生，我不了解这案子的具体情况，但是这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案子，不会有什么大出入。您刚才也谈到了对毛主席的那种崇敬。
0: 是的，我认为他是个伟人，正因为崇敬才担心。作为执政党的领袖，他的担子太重了，政策一旦出现失误，就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即使这些灾难由小部分人来承担，就算是占人口总数的5%吧，那就是3000万呐。若是这个百分比再大一些呢，那就有可能出现一场浩劫。这场浩劫有可能超过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任何浩劫，其产生的作用将影响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呢。
1: 赵刚笑笑。作为政协委员，您当然有权发表个人见解，有些事现在还说不清楚，就待历史去证明吧。来，继续喝酒。田默轩倔强地说：
0: 好，一言为定，再过20年，若是我还活着，咱们再谈。
1: 李云龙回到老部队，以前的几位老搭档都很高兴，政委孙泰安这两年一直代理着军长的职务，他不是军事干部出身，对这个职务有些力不从心。李云龙就任军长，他先松了一口气。田宝华还是参谋长，李云龙对本军领导班子的搭配感到很满意。他从军区警卫处调来一个新警卫员，叫吴永生，还有军区政治部给他调来一个秘书，叫郑波。这个郑波使李云龙很感兴趣，30多岁，中等个子，白皙的脸上架着副黑框的眼镜，满脸的书卷气，江浙口音，一看就是个文弱的书生。郑波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又转入军队的一所政治学院读了几年，据说对军事学术也颇有研究。李云龙对这个秘书很满意，读书人总是能获得他的尊重。一切按部就班之后，李云龙想起了丁伟向他推荐的段鹏。丁伟对这个家伙赞不绝口，声称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面子上，他早就过来挖墙角了。这种身怀绝技、实战经验丰富的干部是很少见的，他决定要见见这个段鹏。当段鹏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上尉没有半点出众的地方，1.7米的个子，瘦瘦的，肩膀不宽，连肌肉也不太发达，这是个很容易被人忽视的家伙，他太不起眼了。
2: 你就是段鹏？

0: 你可真有胆子，把丁伟都打了。幸亏是丁伟啊，换了别人，你早该上军事法庭了。哎，我很奇怪啊，丁伟也是有些拳脚功夫的，照理三五招之内不至于输得这么惨吧？怎么，就让你给轻松得手了？李云龙问道。
1: 军长，敲锣卖堂各干一行，他是将军，指挥战役呢才是他纳衔的。要是论打架呀，十个将军也不如俺这个上尉。他一出球啊，俺就看出来了，他那两下子擒拿格斗用于侦察兵抓个俘虏啊，还绰绰有余，跟俺叫球呢可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了。其实俺把他帅出去啊，根本没用力，只是借他自己个儿的力借力打力，这不过是武术中的小把戏，算不得真功夫。
2: 段鹏不过分吹牛，也绝不谦虚。
0: 嗯，有意思。那你说说你都有啥本事？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6: 李云龙听着段鹏不卑不亢的解说，也来了兴趣，就问道：
7: 那你都说说，你都有啥本事？
6: 秃朽割豆啊，就不用说了，俺使用各种轻武器啊，在行，包括不同姿势的精度射击，俺练过轻功，不敢说飞檐走壁啊，在攀登方面也算是高手。俺懂鸩酒，吸草药，会在战场上自救。还有啊，50年我在你手下受过亚热带丛林战的训练，苏联教官给我的评语是全优。还有我的语言能力强，部队里天南海北的人哪儿印都有，我学会了不少地方方言，北方方言就不用说了，南方江浙一带的方言我也会，两湖两广的方言、闽南的客家话、潮州的方言我都能说，我还在炮兵集训队里学习过，懂得图上作业和炮兵专业，还有步兵侦察分队的专业我更拿手，我现在干的就是侦察。那个，您看过那个《渡江侦察记》的电影吧？渡江战役开始前，我也带领了一个侦察分队渡了江，我们在南岸接他们，比电影还可厉害，就是没记者来采访。李云龙喜上眉梢，照这么说，你从淮海战役就在我的师里啊？这么多年，我硬是不知道我的部队里还藏着你这么个宝贝呢。军长，您操心的是大事儿，哪能注意到一个连级干部呢？
7: 我看了你的履历，立功受奖不少，处分也不少啊，不然现在你至少是营级了吧？看来你不是个安分的人，你喜欢闹事儿是不是？
6: 嘿，好像有这种说法，说成也段鹏，败也段鹏，世界上没有段鹏不敢干的，这不奇怪，因为俺是您的老部下了。听说军长您年轻的时候也不太安分，每次部队呀，从组建那天起就有了自个儿的魂，有人说这叫传统，我觉得其实是一码事儿，咱们这支部队的魂啊是您给的，俺能不受影响吗？李云龙乐了，
7: 照你这么说，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了，你们犯错误都是受了我的影响。
6: 不是，不是这意思，是说呀，虽然您不认识我，可作为老部下，我对您的事儿可听学的太多了，您处理问题的方法可真是很，怎么说呢，很独特，有时让人挺感动的。上次那个犯了生活作风问题的干部啊，是俺老乡，要不是您呐，他的前途就给毁了。那天晚上俺和他一喝了一夜的酒，他高兴啊，说您啊 三言两语就把问题给解决了，连个警告处分都没给。他说着说着就掉下眼泪了，怪自个儿不争气，还给您找了麻烦。哎，雪儿，有这么好的郡长，咱能不卖命吗？人心啊都是肉长的，以后再怎么也要好好干，不能给军长丢脸了。
7: 李云龙说道：“哦，啊，还有我还记得那个参谋，他结婚了吗？
6: 还结婚了，儿子都几岁了？他现在啊，在 F 师当副团长，干得不错。
7: 这小子，当时啊，我差点把他给删了。我年轻的时候爱惹事儿倒是不假，可是没惹过这事儿。啊，这么说吧，你浑身上下呀，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下边那东西啊，好比一把没有关保险的手枪，很容易走火啊，一旦走了火那就是大事儿。好，好吧，不说这些了。我问你啊，要是有一天我让你去蒋军站的那几个岛上转转，你敢吗？
6: 段鹏啪的一个立正，两眼炯炯放光道：别选那几个岛，就是去台湾，去龙潭虎穴，也没啥不敢的。军长，咱空有这身本事，无用武之地，别提活得有多憋屈了。你要是看得起咱，俺这脑袋就送给军长你了。
7: 好样的，有种。我命令你组建一支特种分队，人员由你选，在本军范围内，不管是哪个单位的，一律无条件放人。本军范围之外的，你把名单交给我，由我来解决。啊，只要是你听说哪里有人才，不管他是哪个军区哪个军，不管用什么手段，是挖墙脚商调，还是干脆不要档案和组织手续，把人给我骗了，我都不管。我只要人才，适合当特种兵的人才。总的原则是宁缺毋滥。
6: 是，保证完成任务。段鹏敬礼后转头便走。
7: 慢，回来。你这次招兵的条件很苛刻，政审方面就不妨放松些啊。关键是人员的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这支特种分队组建后，管理起来难度恐怕不小啊，都是些身怀绝技的家伙，打仗肯定也会惹事儿，你要有心理准备啊。这不是一支一般的部队，不能以一般连队的管理方式去管理，应该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你们不是喜欢闹事儿吗？不是嫌有人管着吗？好，有本事就去敌人那边闹，那边没人管着。你要是能把胡连那小子的胡子拔下几根来，那才算是闹出点水平来啊。我可要预先警告你啊，啊，到那边你们可着劲儿的闹，有啥本事都给我使出来，我不管。可是在这边要老实点，要是真闹出点事儿来，我可要扒了你段鹏的皮。
6: 是。
0: 段鹏走到门口，又转回身对李云龙小声说：军长，能在您手下当兵啊，实在是三生有幸，您的知遇之恩我段鹏这辈子忘不了。他转身走了，李云龙发现他的眼睛里竟闪着点点泪光。段鹏和秘书郑波为选拔特种分队的队员竟用了近半年的时间，他们先是在本军和本军区选，结果发现够条件的才30多人。他们扩大范围，在总参各部门的协助下，从遍布全国的各大军区、省军区寻找。几个月下来，两个人瘦了一圈，足迹踏遍了全国，总算拉起了一班人马。选拔特种兵的原则是李云龙定的，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员的综合素质，文盲绝对不要，文化程度越高越好，
6: 这是选拔特种兵，不是选五好战士。不怕你有一身缺点，就怕你没本事。郑秘书负责考察特种队员的综合素质，段鹏负责考察军事素质。两人一开始合作的并不顺利，还吵过几架。老郑，咱们是选特种兵，不是考状元，只要不是文盲就行了。要照你的条件，那可就难了。咱们中国从古到今也没见过几个能文能武的人。段鹏对郑波说。郑波说，那是你孤陋寡闻，宋代的两个大词人陆游和辛弃疾就是文武双全，李白诗做得好还善舞剑，岳飞能统兵打仗，词做得也不错，没有文化呀，武艺再高也不过是个赳赳武夫，成不了大气候。算了吧，你们文化人啊就是事儿多，挺简单个事儿到你们嘴里就复杂了。咱别净说虚的，说点具体的，你那些条件啊究竟有什么用？综合素质包含的内容很广，比如一个士兵经过你的军事考核被证明是全优，可是他一旦上了战场就吓得哆嗦，这成不成？看来啊，勇敢也是个主要条件吧。要是他负了伤，比如被炸断了一条腿，就躺下连哭带嚎等着医护人员来抢救，这样的战士能当特种兵吗？真正的特种兵应该具备比常人更坚强的意志和忍耐力，应该学会自救，在身负重伤的条件下继续战斗，在险恶的环境里有主动的进取性。你看，这都属于综合素质的范畴，要勇敢，意志坚强，有超出常人的忍耐力，在险恶的环境下有主动进取精神。有道理，有道理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硬是不简单嘞。段鹏感叹道。特种分队的组建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开始的，就连协助调动人员的军务部门和干部部门都不清楚。段鹏深知对方的情报部门可不是吃干饭的，他把部队建在后勤部的一个僻静的旧仓库里，仓库周围是菜田，他带领战士们砌了两排猪圈，弄了些猪崽子养着，还挖了池塘，放了些鱼苗，办了养鸡场。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某某某部队后勤部生产基地。段鹏的对外职务是生产基地主任。特种分队的建制规格较高，被定为团级，段鹏的军衔也晋升为正团级中校。关于政委一职的人选，使李云龙颇费脑子。这个政委首先是应该具备一个特种队员的条件，政治思想工作倒是次要的。李云龙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任命林汉为政委。林汉来自西北，是驻西北某军的侦察营营长，西北大汉，实战经验丰富，军事素质全面。但这个家伙也是个性如烈火的汉子，从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升上来一级没差。他从来没搞过政治工作，也不适合搞政工，因为他一不高兴就要骂人甚至揍人，哪有这样的政委。他适合做军事工作，问题是队长的位子已经让段鹏当仁不让地坐了，只好让林汉当了政委了。全队人数共108人，只挖的这些够条件的人多一个也没了。段鹏灵机一动，108将，好，这个分队代号就叫梁山吧。108将的头把交椅非自己莫属，自己的代号自然是及时雨了。政委林汉按座次排位是第二，代号玉麒麟，再往下推什么智多星之类，大家都有了代号。段鹏和林汉的第一次见面颇富戏剧性，段鹏先伸出手来自我介绍：分队长段鹏，今后咱俩搭档互相帮助吧。林汉握住段鹏的手说：政委林汉，初来乍到请多照应， 话说的都挺客气，可两人握在一起的手并没有松开，双方使了内力较量起来。段鹏说，这个分队可不好带啊，都是些刺儿头，往后够咱俩喝一壶的。说着便将一股力加在了手上。林汉说，看是谁带队了，分队长要是觉得费劲儿，我可以试试。说着手上也渐渐加了力。嗨，谢了，几几个儿凑凑的孩子自个儿养，推给妈妈就不合适了。大姑娘养孩子没经验，还是给会带孩子的人养为好。会不会带孩子不能光学，找个时间交流一下就记得了。段鹏的手突然变得柔弱无骨，强大的外力被化解得无影无踪。林汉也收了力，说道，随时可以讨教。段鹏这几天也有些骚头了，他手下的伙计们似乎没有一个省油的灯，都是些天地不怕神鬼不敬的家伙。这一百多号人都是参加过实战的老兵，年龄偏大些，当兵要是一旦当油了，管理起来可就麻烦了。人要是有了些本事，脾气肯定也跟着见长，你要是让他服从管理，就得拿出点真东西让他知道你并不比他差。弃猪圈的时候，小旋风和青面兽自告奋勇要砌墙，段鹏把借来的瓦刀递给他们，小旋风竟不屑一顾地说，用那玩意儿干啥，这不就是瓦刀吗。他晃晃手掌，把段鹏噎得说不出话来。眼看着这两个家伙用手掌当瓦刀砍砖，一边气还一边用眼睛斜着他。段鹏心说，操，没他妈一个安分的，连砌个墙也要弄些手段让你看看。好，老子陪你玩玩。他嘴上赞许道，到底儿是人家老兵了，觉悟就是高，知道瓦刀是和群众借的，弄坏了还得赔人家。好，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应该表扬。我咋就没想到呢，这手是自个儿的，弄坏了谁也不赔。他拿起

0: 嘴上还是很温和，绝不出口伤人。母夜叉对叫他绰号的行者拱了拱手说：哈，初次见面，按武林规矩，以武会友，老兄是否愿意在拳脚上切磋一下？行者正闲得难受，你不招他还正想找点事儿，更何况这种公然的叫板，自然是大喜过望，绝无不奉陪的道理。两个人手拉着手就要出门找个僻静地方切磋去，而屋里的一排长小李广和二排长蔡元子都没事人似的，正专心致志地下围棋，根本没有半点要制止的意思。别的好汉们也都该干啥就干啥，没人对看热闹表现出多大兴趣。要不是段鹏碰巧遇上加以制止，这两位老兄不定切磋成什么样呢。段鹏朝屋子里吼道：你们为啥不制止？非打起来你们才高兴是不是？小李广认真地对段鹏说：哎，水浒上有这一回呀，母夜叉孙二娘在十字坡酒店和行者武松是切磋了一把，这是天意，你不让他们打都不行。段鹏没好气地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的是你们这些当干部的为什么不制止打架？蔡元子凑过来说：
1: 副队长，咱们不是按梁山一百零八将排的座次吗？既然排了这个座次，那就得按水浒的规矩走啊。比如即使与是大哥，大伙儿就得听他的，那一丈青呢是老婆，那就得听丈夫矮脚虎的，对不对？那武艺再高他也没用啊。
0: 段鹏见这些家伙在胡搅蛮缠，便不再搭理他们，他扭身要走，嘴里还说：
2: 你哪儿那么多规矩，
1: 书里还有一回叫宋江怒杀阎婆惜呢，照这么算我也该把老婆宰了才行啊。
0: 众好汉们乱哄的答应着：
2: 那当然，那书上就是这么写的。是啊，我就纳闷，那宋江有啥本事，凭啥就做一把交椅？应该在忠义堂面前摆个擂台，对不对？那拳脚上见输赢，谁赢了谁才做第一把交椅呢？
0: 段鹏可真有些头痛了，虽然他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一想到今后的管理问题，他还是觉得棘手。他向李云龙如实汇报了情况，希望能得到军长的指示。李云龙毫不客气地说：
1: 这我管不着，你的兵你管，要不然要你干什么？反正两个月以后我要亲自考核，有什么问题那都是你的事儿。你要是没有这个本事管好，就脱了这身军装回家抱孩子。
0: 段鹏灰溜溜地走到了门口。
1: 回来，新出厂的汽车都需要磨合，更何况是新组建的部队了。100多号人从四面八方来，又都不是等闲之辈，难免有些乱子，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你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特种部队，就他们那两下子还差得远呢，不过是刚刚够了条件，真正的专业训练还没开始呢。这个总参派来的教官和军事科学院的专业人员都来了，你要多向他们请教。
0: 几天以后，段鹏召开了全队大会，在空旷的旧仓库里，全分队百十号人没有像一般连队那样按队列而坐，而是稀稀拉拉地坐了一大片。直到段鹏宣布开会的时候，下面嘈杂的声音一点也不见小。政委林汉虽然不大愿意干这种差事，可既然干了就得履行职责。他站起来说：
1: 同志们，咱们看看自己，这还像是部队吗？啊，组织纪律性差，没精神头，懒洋洋的，松松垮垮，我都脸红。现在大家唱个歌振作一下，唱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我起个头。革命军人，各个要了，预备唱。

0: 下面乱哄哄的哼了起来，声音很响，像一群蚊子在嗡嗡的叫，而且越唱越没劲儿。突然嘈杂的声音中冒出了一个男高音，歌声比旁人还高出八度。第七步戏挑起妇女，流氓戏妻坚决要除掉。此人只顾引吭高歌，无奈严重跑调，还自作主张地加了一些装饰音，愣是唱出了京剧的味儿。周围的战士们都哄笑起来。林汉吼道：
1: 黄和尚，你成心捣乱是怎么着？
0: 花和尚不是外来户，他是本军侦察营调来的，此人在原单位表现很差，主要是喜欢违反纪律。他对自己的绰号很满意，甚至还专门剃了秃子，以示是正宗的花和尚。他听见林汉训他，便站起来说：
2: 政委，你这就是你的部队了，这100多号人里可就属我唱的卖力气。那当然了，那唱的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而声音大小那是态度问题。哎，你听听他们唱的跟猫叫春似的，这才是故意捣乱呢。
0: 下面的战士们不爱听了，七嘴八舌地骂了起来：你唱的好跟草驴叫槽似的，嘿，刚来几天就给政委拍上了哈，你小子天生就是当叛徒的东西。花和尚搔了搔秃脑壳，得意地摇头晃脑道：
2: 咱这叫靠拢组织。哎，你们见我要求进步就嫉妒我是不是？哎，政委，哎，政委，你全看见了吧，咱们分队的歪风邪气呀，是该好好整一整。反正啊，我是跟定两位领导了啊，坚决和歪风邪气做斗争。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国家是我的天职，
5: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4: 段鹏端着茶杯已经品了半天的茶了，见下面七嘴八舌乱七八糟，觉得差不多了，才清清嗓子敲敲桌子说：
5: 喂，停，大家都学够了没有？是不是该让我爱说两句了？早看出来了，咱们分队没他妈一个省油的灯，当然了，这也包括我，都人五人六的，觉得自个儿是块料。这也难怪，都是各部队选出来的高手嘛，万里挑一嘛，恐怕这地球上是搁不下咱们了。所以上级也知道咱们不是一般的人，给咱们发下了考试卷，要试试咱们。俺和上级说了，咱们分队啊都是人尖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能考住我笑话。伙计们，现在我把卷子呢发给你们，给咱们分队啊争口气，闹个满堂彩。
4: 考卷发了下去，大家都傻了，上面的题目很复杂。 A， 什么是炮兵的密位制？我国的密位制是多少？ B， 如何用手指和眼睛测距？ C， 爆破一个直径两米的混凝土桥墩需要多少 TNT 炸药？怎样计算？D， 如何在夜晚用星辰判断方向？在阴雨天的森林里如何判断方向？E， 你能分出美军作战飞机的类别吗？类别的字母都是什么？ F， 你能分辨出

0: 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吗？它们的各自用途和特点是什么？一百单八将们面面相觑，谁也不吭声了。段鹏冷笑道：“哼哼，都傻了吧？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老天爷是老大，你们是老二，咋都不言语了？黄和尚，你小子不是能得很吗？你学。”花和尚低声嘟囔着：“
1: 这怎么跟考大学似的？咱一个当兵的，知道那干啥？”
0: 段鹏说：“你以为你们枪法好、会格斗、有实战经验，就叫特种兵了？告诉你们，差得远了。你们这两下子，不过是刚刚具备了基本条件，就像刚上小学的儿童。”后面还有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的课程，要学完嘛，那早着呢。哎，我先简单说说咱们第一步的训练科目。第一，体能训练，每天早晨10公里武装越野，腿上绑沙袋。第二，万米求渡，人人要过关。第三，驾驶训练，摩托车、汽车、坦克、装甲车、小人舰艇都要熟练掌握。第四，伞降、机降训练，还有炮兵观测、无线电技术、战场自救，那个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明天开始正式训练。还有这几天咱们的纪律够糟糕的啊，大家今后要自律。我不会用普通连队的条令和纪律要求你们，但是也不能蹬鼻子上脸。我筹划可选在前面，以后哪位要是愿意切磋一下拳脚功夫，找个没人的地方单练啊，你别让我看见，让我看见没说的就处分你。谁叫你不长眼？听明白没有？
2: 战士们都严肃起来，大吼道：“明白了！”
0: 解散。
2: 清晨，随着军营起床号的响起，对面金门岛上的广播站的喇叭也响了，一阵急骤而宏大的音乐声越过了海峡，铺天盖地而来。李云龙问郑秘书：“
3: 这是什么音乐？怪吵人的。”
2: 郑秘书回答：“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第一乐章，这是表现命运的叩门声。”
3: 贝多芬？
2: 李云龙想起来了，西方的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3: 对面那些家伙放这段音乐是啥意思？
2: 大概是暗示咱们命运已经敲响了你的大门，应该迅速做出选择，是冲上去扼住命运的喉咙，还是撤退逃走？
0: 李云龙轻蔑地说：“
3: 这就是所谓的心理战吧？扯淡，整个大陆都丢了，占着几个小岛，还好意思来心理战？不是嚷嚷着要反攻大陆吗？来嘛，净练嘴了。”
2: 那边的女播音员声音真是娇滴滴的：“
4: 共军的兄弟们，早晨好，今天是阴历8月15，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在盼望着你们回家团聚，而你们却蹲在冰冷潮湿的工事中，和我们隔海相望，这有何意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

0: 春归梦里人，谁无父母妻儿，谁无儿女情长。
1: 正在炮对镜上观察的李云龙说，
2: 郑秘书，敌人放空飘气球了，通知前沿防空部队准备对空射击。
1: 密密麻麻的乳白色的空飘气球分低中高空三层，顺着北风向大陆飘来，这是对方心理战的一部分。气球下部挂满了宣传品、食品、日用品，甚至还有伪造的人民币。高空气球很巨大，有两三层楼房那么高，航程能达到河北、山西、陕西等省。一阵密集的枪炮声传来，防空部队开火了，高射炮、高射机枪正在实施拦阻射击，中低空的气球一个个被击中爆裂坠落下来，高空云层里也传来了歼击机的轰鸣声、机关炮的射击声，这是空军飞行员们在射击高空气球。对方的广播声有增无减，
0: 祝金门全体将士枕戈待旦，金门防务固若金汤，共军飞行员们、海军舰艇人员们、陆军官兵们，自由世界张开双臂，欢迎你们弃暗投明。
1: 郑秘书把李云龙拉进会议室，悄悄地说，
3: 军长，有件事儿向您汇报一下。新组建的梁山分队最近和军部警卫连较上了劲儿，说准备来个侦察与反侦察的对抗演习，目标是军司令部。
1: 李云龙来了兴趣，
2: 好，说的具体些。
3: 梁山分队准备进司令部抓舌头，演习规则是一旦抓到了舌头，梁山分队就算赢了。
1: 李云龙点燃了一支烟，很不以为然，
2: 看是准备抓谁了，把军部炊事班的炊事员弄走一个也算是舌头。
1: 郑波说，段寨主说了，要抓就抓一号人物。李云龙猛地甩掉烟，
2: 什么，把老子当舌头抓，真他娘的反了。
1: 郑波说，段寨主刚坐上忠义堂的第一把交椅，正准备撞撞水泊梁山的威风呢，说第一步先抓一号，以后要是有机会还打算打打军区司令的主意。
2: 李云龙笑了，
4: 好啊，看来李某只好应战了，我倒要看看这位段寨主手段如何。
2: 什么时候开始啊？
3: 哦，今天中午12点整，24小时之内为演习时间。
2: 李云龙吩咐道，通知警卫连加强戒备，有任何人来访或是有什么异常动静都要向我报告。我倒要看看他段寨主难道有三头六臂不成，敢打老子的主意。
5: 报告，警卫连长常彪前来报道，请军长指示。
1: 常彪是个身材高大的汉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配着上尉的军衔，显得精干利索。
2: 李云龙笑着打招呼，哈哈，来来来来来，坐下，怎么样，有把握吗？
1: 常彪后脚跟一碰，挺胸膛手道，我不信这些，都是两个肩膀扛个脑袋，谁比谁傻多少啊。
2: 李云龙说，可不能轻敌啊，人家是有备而来，至少得有几套方案吧。那个段寨主可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呀！啊，说说你的计划。
5: 常彪说：第一，攻而不守是消极防御，是最愚蠢的战术。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攻我也攻，就像格斗，一招一式全无定规。你打我下巴，我就照你下三路来上一脚。战术上也是如此， 你来端我老窝，我也不能干等着，我就掏他的老巢。他段寨主想打军长的主意，咱们为什么不能打他的主意？第二，孙子兵法上说，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次段寨主肯定会使出许多超常手段来迷惑我，一招不灵马上会换招，因此我也预备了几套方案，敌变我也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郑秘书对李云龙说，军区作战部派了一个参谋做这次演习的观察员兼裁判员，连皮副司令对这次演习都很感兴趣，还说要抽时间来看看。一个左臂带着黄色裁判员袖章的少校军官立正向李云龙敬礼，
6: 报告军长，军区作战部少校参谋于立忠奉命向你报道。
5: 李云龙问，
2: 皮副司令都说了些什么？
5: 他说让我一刻不停地跟着你，直到当了俘虏为止，还说有什么弄虚作假的事就拿我试问，最后他让我转告您，要是您做了俘虏，他要罚您两瓶茅台酒。
1: 少校在将军面前显得很拘谨，
5: 扯淡，我李云龙能当俘虏？
1: 李云龙开始审阅文件。近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黎巴嫩发生了起义，反对本国亲美的夏盟政府，随后伊拉克又发生了军事政变，军队推翻了亲西方的费萨尔王朝，政变后的伊拉克宣布退出美国炮制的巴格达条约，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遏制共产主义的防御链条一时出现了断裂。面对中东发生的事变，美国从全球战略的角度考虑，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美英两国出兵中东，以武力干涉黎巴嫩、约旦等国家，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相应做出了反应，宣布在临近中东的南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两大阵营一时剑拔弩张。中共中央也同时做出了反应，为策应国际形势，决定对金门、马祖进行大规模炮击。军委命令下达后，炮兵部队大量进入福建沿海地区，对金门射击的炮群有三个方向，厦门、联合、围头，其中联合炮群设在李云龙的防区内，他在仔细考虑大规模炮战一旦打响，双方都各有些什么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从地形上看，我军在战术地位上三面包围金门，阵地配置、火力运用等条件大大优于国民党军，但面对金门的大陆沿海地区多为平坦的地形和起伏的小高地，观察条件不变，炮阵地易暴露，而国民党军据守的大小金门虽然三面被火力封锁，但岛上的高地多，其阵地在地势上高于我军炮阵地，阵地配置也很隐蔽，如果说用火力封锁金门，岛的南端背向大陆，其南面的廖罗湾码头虽然在炮兵的射程之内，但由于双乳山和北太武山的遮挡，大陆方向无法观察，弹着点难以校正。由于一些敏感的原因，我空军无法出动，想给大炮安上眼睛，非梁山分队莫属。李云龙踌躇起来，他知道，这种潜入敌后的作战方式，有着极大的风险。金门守军近8万人，居民5万人，面积才120平方公里。守备兵力如此密集，一旦被发现，生还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李云龙实在舍不得拿梁山分队去冒险，
7: 这些身手不凡的小伙子

0: 哪个不是万里挑一呀？他明白，一旦他签署了特种分队出击的命令，不知会有多少优秀的战士将永远长眠在这个岛上。他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郑秘书和观察员于参谋走进了办公室。军长，有情况。李云龙看看表，已经是下午两点了，就是说演习已经开始两个小时了。郑秘书汇报说，司令部的电力系统出现了故障，供电局派了两个检修工人来检修电路，人已经到了。李云龙嘿嘿地冷笑起来。早不会晚不会，偏偏这会儿电力出故障了。段鹏啊，你小子少和我来这一套，是不是嫩了点儿？郑秘书说，他们穿着供电局的工作服，开着供电局的抢修工程车，常连长已经给供电局打过电话，核实了这两个人的姓名和工种，似乎是没有什么破绽。李云龙毫不迟疑地说，
1: 别听那个段鹏这小子，不会和供电局串起来？这两个家伙太可疑了，告诉常连长派人暗中监视，一有破绽立即扣留。
0: 过了一会儿，常彪进来报告，
2: 军长，您真是料事如神，这两个小子果然在配电室里做手脚，一个人鬼头鬼脑的望风，另一个把警戒区的电网和照明电路的保险管全给换了，换上去的保险管里的保险丝啊很细，一旦送电很快就会熔断，这样电网和照明系统就会失灵。我带了几个战士冲了进去，还谁知这两个小子身手不错，干倒了我几个人就要开溜，我能让他跑了吗？我们二十多人一拥而上把他们给就地摁倒，现在啊已经给关起来了。李云龙笑着说，
1: 看好这两个家伙，梁山分队的人都是属泥鳅的，一不留神就让他们给溜了。段鹏这小子这次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兵啊。
0: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是幼儿园园长打来的，他急得声音都变了，
3: 李巡长不好了，李健不见了。
0: 李云龙的脑子轰的一声差点炸了，他抓住话筒连声问，
1: 怎么回事，快说。
3: 刚才还在院子里和小朋友一起玩滑梯，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
1: 有没有生人去过幼儿园？
3: 哦，除了送食品的车来过，没有生人来啊。首长，您能不能来一下，我快要急死了。
0: 园长抽泣着说。李云龙眼珠一转，突然乐了。
1: 啊，哈哈，啊啊，你放心吧，孩子丢不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你就不用找了，没你责任啊。
0: 他挂上了电话，自言自语道，
1: 段鹏这小子主意下作了些，想用孩子当诱饵钓我这条大鱼，哼，雕虫小技上不得台面。
0: 观察员兼裁判于参谋很不高兴地说，
4: 这可有点不像话，演习也不能太出格了，怎么能绑架孩子呢？出了点事儿谁负责呀？
1: 李云龙大度地说，演习规则说可以使用任何超常手段啊。嘿，哎，你还别说，这招啊虽然损了点，倒是不拘一格，脑子蛮灵活的，哈哈，我还差点上当了。
0: 过了一会儿，常连长又来报告，
2: 军长，有好消息，我派了几个身手好的战士潜入了他们的忠义堂，神不知鬼不觉的爬上了他们的屋顶，偷听他们的谈话。段寨主正布置任务呢，他手下的伙计们有些泄气，说寨主玩的两招全被咱们给破了，这次演习啊水泊梁山英明怕是完了。老段和林汉呢正给他的伙计们打气儿呢，说今晚12点要偷袭司令部，来个奇袭白虎团。

0: 口气还挺大。李云龙翻阅着文件，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1: 你打算怎么对付？”
0: 常连长自信的一笑：“
2: 孙子曰，善用兵者引其行，有而示之以无，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他要偷袭我，我就先下手，在水泊梁山的寨门口搞他个伏击，来个一锅端。我带两个排去，要是能捉住老段，这场演习啊就算提前结束了。”
1: 李云龙挥挥手说：“怎么用兵啊，那是你的事儿，我是你的警卫目标，你别让人家把我当舌头抓了就行。”
3: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6: 警卫连的常连长要去梁山的寨门口搞个伏击，来个一锅端。李云龙挥挥手说：“怎么用兵是你的事儿，我是你的警卫目标，你呀，别让人家把我当舌头抓了就行。”李云龙的脑子早已不在这场演习上，他正在考虑即将对金门打响的大炮战，盘算着双方炮兵的实力对比。我军炮兵大多经过朝鲜战场上高水平炮战的锻炼，在作战经验上优于对方，而且火炮数量也占较大优势。但从火炮质量上看，对方炮兵却略占优势。金门国民党军炮兵以美制155毫米榴弹炮为火力骨干，辅以105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火力组织比较严密。而我军炮种较杂，除了以苏制152毫米和122毫米榴弹炮为火力骨干外，还有一部分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美制155毫米和105毫米榴弹炮，以及日制的150毫米榴弹炮。这些旧炮原已准备淘汰，但李云龙像个商人一样算计了半天，决定利用这次炮击将旧炮及其库存的弹药用掉。对远距离目标射击要用大号的装药，对炮膛损失严重，会大大的缩短火炮的寿命。李云龙认为使用旧炮比较合算。该考虑的东西太多了，弹药的运输、炮阵地的构筑、通信联络等问题，怎样做到战术的突然性。夜晚23点，警卫连长常彪把全连4个排分为2部分，一部

部分警卫司令部，另一部分由自己带领前往梁山分队设伏。按演习计划，演习中使用的都是没有弹头的空包弹，由演习裁判判定你或伤或亡。从抵近射击的火力效果看，被俘一方绝无生还的可能，他们得老老实实地被裁判宣布为阵亡而退出演习。长彪决定一定要活捉段鹏，把他消灭了就没意思了。就算他武艺超群，我用一个班的兵力扑上去，总可以制服他。梁山分队的寨门口地形适合打伏击，一条细细的小路，两旁都是高粱地，高粱已经长到齐脖子高了。在夜晚的微风中，高粱叶子发出了沙沙的响声，在朦胧的月光下，蟋蟀和纺织娘争相引吭高歌，寨子里传来阵阵的吵闹声，众好汉们似乎还不知道已经面临灭顶之灾，不知在吵些什么。按照预先的计划，常连长做了个手势，几十个战士立即无声地引入两侧的高粱地里。常连长看着战士们训练有素的战术动作，心里很满意。突然的人声喧沸，夹杂着一种稀里哗啦的声音，生长整齐的高粱顿时东倒西歪，似乎很多人在高粱地里滚动，叫骂厮打声混成了一片。长彪猛地止住脚步，一个闪电般的念头掠过脑际，坏了，中圈套了。他还没来得及多想，就被人家一个扫堂腿给撂倒了。寨门大开，灯火辉煌，梁山寨主及时雨段鹏被部下簇拥着走出了寨门，他满面春风，双手抱拳，颇有江湖之风。嘿呀，欢迎光临敝寨，众好汉受惊了啊！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敝寨顿显蓬荜生辉啊。第二天早晨，李云龙得知警卫连被干掉了半个连，连长也被俘了，只是若无其事地骂了句，这个笨蛋到底着了人家的道，段鹏就那么容易对付？不过啊，现在还没见分晓呢，有能耐把老子抓住才算赢。军区作战部派来的余参谋正脱了个光膀子擦上身，见到李云龙过来就说，李军长，您的脸盆在这里，我顺便替您打了水。李云龙喜欢用冷水洗脸擦身子，春夏秋冬都是如此。司令部的人都知道他的嗜好，他脱去上衣，摘下军帽和手表，用手试了试水温，发现余参谋兑了热水，便说，你刚来还不知道我的习惯，我从来不用热水洗脸。余参谋抱歉地说，哎呀，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有这习惯。李云龙泼掉了热水，打了一盆冷水，一边洗脸一边对余参谋说，段鹏这小子这次虽说干得挺漂亮，可是现在啊，离演习结束也没几个小时了，现在就算是有人告诉我说我老婆在家里边上吊，老子也不去，看这小子拿我怎么办。余参谋用毛巾擦着脸说，他们虽然没有抓到一号人物，可收拾掉了半个警卫连，从效果上看应该算他们占了上风，等到了中午十二点演习结束后，我陪您去梁山分队，您先给讲评一下，我再裁定输赢。李云龙心里还有点不踏实，他了解段鹏，他是个不达的目的绝不罢休的家伙，别说离演习结束还有四个小时，就是还差五分钟他也不会收手的。不过李云龙怎么想也想不出段鹏还能搞出什么新花样来，他下令把剩下的两个排的兵力撤进办公楼进行密集防守，看他段鹏怎么进来。郑秘书走进来说，昨天他们把李健送回了幼儿园，园长大骂了他们一顿，骂得老段和老林灰溜溜的一声不吭。李云龙、余参谋和郑秘书都笑了。差五分十二点，

0: 于三茂对李云龙说，这次您赢了，咱们现在可以去了。李云龙哼了一声，哼，别忙，差一分钟也不能出去。那小子说不定就在楼外面等着我呢，我可不想让段鹏在最后一分钟抓住我，那可他娘的太窝囊了。李云龙、郑秘书和于参谋都不说话了，每个人都抬着手腕盯着自己的手表，等候着时间一秒一秒的接近十二点整。十二点终于到了，李云龙仰天大笑道：“段鹏啊，段鹏，就算你小子诡计多端，你也奈何不了老子。走，去寨子里看看，看这小子还有什么可说的。”李云龙和郑秘书坐上于参谋挂着裁判员标志的吉普车。于参谋突然想起那两个在押的俘虏，说：“李军长，那两个俘虏也带上吧，您亲自把俘虏交给段鹏。”李云龙挥挥手说：“带上吧。”那两个被俘的家伙正在呼呼大睡，被带上吉普车的时候还揉着眼睛不满地发牢骚：“
1: 哎呀，好不容易今天才不跑十公里越野了，还不让我们睡个懒觉，这么早教训我们干嘛？”
0: 李云龙教训道：“
2: 看看你们两个这副懒散样，一点集体荣誉感没有，你们是特种兵，不是一般的战士，
1: 就这么让人家俘虏了，还好意思睡懒觉？”
0: 那两个战士挨了训便低下头不吭声了。吉普车开进了寨门，停在忠义堂前，段鹏和林汉率众好汉列队迎接军长。李云龙跳下车，喜笑颜开地照段鹏胸前捶了一拳，说：“
1: 不错不错，虽然呢没有抓到我这个舌头，但是总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啊，谋略战术运用得相当不错。可是有一样啊，以后可不能再说大话啊。”
0: 段鹏和众好汉突然放肆的大笑起来，弄得李云龙和郑波好生奇怪。段鹏说：“
2: 军长，您现在啊已经是俺的俘虏了。”“扯淡，演习早结束了。”
0: 于参谋跨上了一步说：“
3: 报告军长，是我趁您洗脸的时候把您的手表拨快了半个小时，郑秘书的表也被我拨快了半个小时，现在离演习结束还有五分钟。”
0: 李云龙怒道：“
2: 哎，演习裁判怎么能和一方合作呢？这叫他娘的什么裁判？”
0: 于参谋啪的一个立正，大声道：“报告军长，梁山分队一排长张志宏，绰号小力王，向您报道，军区作战部派来的于参谋昨天就被我们劫持了，现在正在忠义堂休息。”
4: 李云龙愣了一会儿才醒过味儿来。
2: 哈哈哈哈哈哈！哎，啊，这么说，我还真的成了俘虏？
5: 对不起了，恐怕是这样。
0: 段鹏毕恭毕敬地回答。真正的于参谋刚被从忠义堂里放出来，他向李云龙敬礼道：“
5: 首长，昨天我在路上被劫持了。”不过演习过程我全看到了，冒充供电局的人和劫持孩子的人，这两招都是遮掩法，转移对方的注意力，反伏击是顺手牵羊，真正是事先安排好的计划就是刚才的自投罗网。没说的，干得漂亮，梁山分队啊果然名不虚传。
0: 李云龙得意地说：“
2: 那当然，这不过是牛刀小试。哎，来日方长啊。”
0: 李云龙近来心情恶劣，主要是和妻子田雨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起因是因为在去年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中，田雨的父母双双被定性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被送往北大荒的新凯湖。

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教养。田宇闻讯后整整哭了一天一夜，也大病了一场。李云龙对岳父岳母的遭遇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早就觉得这一对老知识分子不是什么安分之辈，说话太出格了，对共产党总是抱着很深的成见，什么要对权力进行监督啊，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啊，什么言论自由啊，在李云龙听来，这些话确实是很反动。共产党的江山是千千万万的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能拱手交出去吗？轮流执政，亏这些右派分子们想得出来。没有言论自由，那是当然的。对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当然不能给他们胡说八道的权利，要不然还不是反了天了吗？去改造改造也好，吸取点教训嘛，以后改造回来还可以摘掉帽子。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劝妻子的。谁知田宇根本不领情，反而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他从来没有发现平时温柔的妻子会有这种目光。极度的失望、伤心欲绝、轻蔑和愤怒，那目光太复杂了。妻子终于垂下了头，什么也没说。可李云龙发现田宇当天就把自己的铺盖搬进了另外一间卧室，不再和他同居一室了。这时李云龙非常的愤怒，他不喜欢女人用这种手段来要挟丈夫，这是对丈夫权力的一种轻蔑。他赌气独自睡了几夜，表示自己不在乎，想指望妻子气消了以后自己搬回来，没想到田宇似乎准备长期分居了，根本没有改变主意的打算。独守空房的李云龙每夜都在辗转反侧和饥渴难耐之中度过，他一怒之下便索性搬到了军部去住，不再回家了。几天以后，田宇给好友冯楠写了一封信。冯楠，你好，很久没有通信了，心中非常挂念。你和赵刚在北京生活得好吗？真想见见你们。我现在感到非常孤独，真的非常孤独，身边连个可以倾诉的朋友都没有。回想当年你我欢笑畅谈，剪烛西窗，如今你芳踪遥遥，人如黄鹤，真不该给你介绍个好丈夫让你老死归中。昨夜没有星光，我怦然心动，像是听到了远方传来的一种声音在召唤，忽然从梦中惊醒。我望着窗外茫茫的夜空和远处渔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努力回忆着刚才梦境中的情景。这个奇怪荒诞的梦，在我努力想把它回忆得清晰起来的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模糊朦胧的细节，只有一个画面异常的清晰，那是一片苍茫，周围被一片乳白色的雾状所笼罩，天空是混沌的，似晴似阴，一些人高低簇拥着在这个苍野上行走，面孔闪烁出金属般的光泽，他们迎面向我走来，我依稀辨出其中有我的父亲和母亲，那画面是无声电影。尽管我拼命地哭喊，他们个个翘首向前，似乎根本没有看见我，和我擦肩而过。我回身向他们追过去，却怎么也追不上。前方白雾迷蒙，一片苍茫，苍茫中又隐隐约约透出点什么景致，他们的身影向着深远的苍茫中飘然而去。啊，我坐在窗前，心脏狂跳不已，浑身竟被冷汗湿透了。难道

父母也在其中，还有很多你我都熟悉的老前辈们，他们都被反复动员，帮助整党整风，向党提意见，最后落得这种下场。据说这叫引蛇出洞，太可怕了。至于这场运动的是非曲直，我不想评判，因为太复杂了。我只是想在一个知识分子本来就很稀少的国度里，一下子就把50多万知识分子打入另册，会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种灾难会在今后的岁月中逐渐显露出来，我们民族的理性会逐渐的丧失，而愚昧的民族难道会有前途吗？今天有谁能制止一个民族滑向灾难呢？我和老李已经正式分居了，因为思想上实在无法交流。对我父母的遭遇，他认为是罪有应得，他的那种冷酷使我的全身一下子变得冰凉，我仿佛重新认识了他。尽管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人性这个词已经消失，但是在家庭生活中，人性还多少应该有点残留吧。如果在家庭中都找不一点带人性的温暖，那么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曾想到离婚的问题，但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我想告诉你，这是我最后一个孩子，从此我再也不会生孩子了。除了夫妻感情的原因外，我还有个想法，我无权让更多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去承受苦难。我无法预测将来还会有什么灾难在等待着孩子们，想到这点我就禁不住浑身颤抖。冯楠，我在盼着你的回信，把你的近况告诉我，待问赵刚同志好。你真有福气，有个侠骨柔肠的将军和你相守，该知足了。智利，田雨。马上田雨就收到了冯楠的回信。田雨你好，接到你的来信我一分钟没有耽搁，立刻放下手头的事给你回信，省得落你埋怨。谁能拒绝一个美人的要求呢？即使她也是女人。开句玩笑，我不想过多的安慰你，这种时候任何安慰都是很空洞的，希望你要坚强，要挺住。我只想告诉你，在刚过去的那场运动中，要不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我肯定也难逃厄运。去年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北师大冷冷清清，我所在的系党支部书记很诚恳地挨个做工作，动员教授讲师们向党提意见，还说不愿意提意见的人是和党离心离德，帮助党整风使党改正错误的人才是真正热爱共产党。大家一听就坐不住了，因为这个逻辑是现成的，不愿意帮助党改正错误的人必然是居心叵测的人，更何况大家并不是没有意见要提，只不过是极谨慎罢了。你知道我也是个炮筒子脾气，从来不打算隐瞒自己的观点，既然党的干部亲自动员，再把话藏在心里就不好了。于是我也想了几条准备在会上发言，谁知当天晚上老赵突然决定要去北戴河疗养，还非要我陪他一起去。当时我很奇怪，因为老赵每年的疗养假他从来不用，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的，而且还急不可耐。我说我现在工作很忙，不能跟你一起去。没想到他突然大发雷霆，没头没脑地冲我发起火来，说我从来不关心他，还威胁着如果不陪他去就要休了我。这可把我吓坏了，觉得他肯定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了，不然他绝不会这样。要知道我们结婚以后从来没吵过嘴，从来都是相敬如宾，非常恩爱的。你知道我和他仿佛是前世结下的缘，我爱他胜过爱自己，靠了你和老李的帮助，我才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他。你说我怎么能失去他呢？即使惹他生气，我觉得都是我的罪过，所以我马上就妥协了，向他道歉，请求他原谅。当下收拾行装，什么工作开会

0: 为什么明放通通不管了？有什么事能比我心爱的丈夫更重要呢？后来的结果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我们系有20多个教授和讲师被定为右派，而我却奇迹般地逃脱了灾难。试想，如果当初我不陪老赵去疗养，而是参加了明放会，以我的性格，我怎么能不发言呢？为这，我曾问过老赵，是不是他听到什么风声或预感到什么才把我骗走的？他只是淡淡一笑，说：“我就是要你陪我去疗养嘛，将来也是一样，以后年年要你陪。”还说躲都躲不掉，不然就休了我。真是的，老赵这个家伙，直到现在，他对我仍是个谜。这几年他的话越来越少，闲着的时候一头钻进书房。有几次我走进书房，发现他只是呆呆地坐着，眼睛望着窗外在冥思苦想。我知道他在思考着一些重大的事，苦苦地想找出答案，但是他不愿意和别人交流，哪怕是我。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2: 国家是我的天职，
3: 打完这场仗，
2: 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5: 田宇继续读着冯楠的回信。
6: 田宇，我从报上看到伯父伯母的事，我为你难过，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和迷惘。这些年你又读了不少书，知识使你深刻，使你有了智慧，也会使你痛苦。黑格尔说，在一个深刻的灵魂里，即便是痛苦也不失其之美。你应该明白，没有思想的人才没有痛苦。我把你的情况告诉了老赵，他沉默了半晌，只说了一句：性格及命运。与历史的长河相比，悲剧的结局不一定是悲剧。在谈到你和老李的关系的时候，老赵说，他和老李相交多年，相知甚深，他有缺点，性格粗鲁，没有文化，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但是他正直，古道热肠，在邪恶面前他永远是个有勇气的英雄，一旦觉醒，他的勇气会胜常人于十倍，老赵自愧不如。他说他和李云龙性格相去甚远，只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悲剧性格。老赵最后请我转告你，他愿用人格担保。李云龙也许是个有缺点的丈夫，但他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是个具有英雄气质的男人，这一点赵刚他绝不会走眼，希望田宇能给予宽容和谅解。离婚是件大事儿，动辄伤筋动骨，绝非上策，请慎重虑之，老李也需要时间来完善自己。田宇，你要振作，你有很多别人羡慕的东西，美貌、智慧、友谊，请记住，无论是你快乐还是你忧郁，你都有一个好朋友在为你祝福和分担。如果你把快乐告诉朋友，你将得到两份快乐，如果你把忧愁向朋友倾诉，你将被分掉一半的忧愁。致力，冯楠。
5: 随后不久，田宇又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
6: 田宇，我在新开湖劳改农场给你写信，也许以后不会再写信了，你可以把它当作最后一封信。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我和你父亲都被定为右派，结论是极右，现在正在进行劳动改造，你父亲和我不在一个坟场，没有见面的机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农活，现在正在挖水渠疏通灌溉系统，东北化冻晚，三月份土地还冻得像岩石一样坚硬，得用钢钎和重磅铁锤打洞方，大家都干得很起劲儿，我们女队的人全都是知识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生活上养尊处优惯了。刚来的时候，大家都面对艰苦的生活和严酷的自然环境，都感到无所适从，觉得前途渺茫。 政府的监管人员发现了我们的思想很悲观，便及时组织大家学习。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大家经过热烈讨论，眼前豁然开朗，尤其是毛主席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使大家感触颇深。时至今日，一切空洞话都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为人民所唾弃。读到此时，我们大家都感动得哭了，我也泣不成声。这句话真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浑身沾满了旧社会的污泥，政府对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的真是仁至义尽，给我们优厚的生活待遇，给我们充分的民主，给我们的工作创造各种良好的环境，可我们反而恩将仇报，借着共产党整风，向党猖狂的进攻。现在想想，我们的确是罪孽深重，请南山之竹赎罪未穷，绝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现在党为了挽救我们，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生活上给予出路，这么宽大的政策，除了共产党哪里会有？我们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只能流着泪高呼共产党万岁。我们决心用劳动的汗水来洗刷自己的罪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争取早日摘去右派的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的行列。女儿，妈妈对不起你，如果我们的罪恶影响了你的政治前途，我们只能请你原谅，请你和我们划清界限，我们不配做你的父母，你要保重。沈丹红。
5: 田宇冲进了卧室，仔细地关好门窗，放下窗帘，然后一头扑在了床上，用嘴角狠命地咬住被子，无声地痛哭起来。他浑身剧烈地颤抖着，痉挛着，泪如泉涌。他简直难以相信，这封充满了忏悔和自卑的信竟然是母亲写的。他的母亲曾经是那样的心高气傲，才华横溢，是那样的仪态万方，雍容华贵。如今他竟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仅丧失了任何自尊，连文笔也变得像稚嫩的中学生的作文。天哪，太可怕了。李云龙偶然看到了沈丹红的信，阅后他心情很愉快，对妻子说，
7: 这就对了，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嘛。要说划清界限呢就过分了，那划得清吗？他再怎么着也是你母亲，我岳母嘛，还是家里人嘛。你给他写封信，让他们啊好好改造，争取早点摘帽子啊！将来他们要是没地方去，就住在这里，咱们给老人家养老送终，孝道还是要尽的嘛。
5: 田宇没吭声，只是看了李云龙一眼，那眼光很复杂，有感激，也有冷漠和无动于衷。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梁山分队奉命出击了，出击地点选择在角屿岛上。这个小岛在大金门岛的东北方向，和金门直线距离只有2000多米，这是由我方控制的距大金门最近的一个岛屿。李云龙带着一些作战情报和侦察部门的军官特地乘船赶到了角屿，他要和自己心爱的特种部队告别。他心里明白，这些勇敢无畏的战士此去 九死一生。送行的军官们和突击队员们都神色肃穆，颇有一水悲歌的味道。梁山分队装备了几艘安装了消音装置的快艇，突击队员们都装备了潜水装具和小型无线电对讲机，武器是新出厂的5.62型冲锋枪，这是苏制 AK-47 型自动步枪的仿制品，又比一般的5.6制式冲锋枪要短小体轻，是军工部门专为特种部队研制的。连军区司令部来的见多识广的参谋军官们对这种枪都感到有些陌生。李云龙发现这些规格统一的崭新的枪支到了突击队员们的手里就变得奇形怪状了，有的队员居然把本来已经很短小的枪连枪托锯掉，只剩下了手柄和扳机。若是在一般的部队，这种破坏武器的行为是要上军事法庭的，而在梁山分队却被视为正常。段鹏认为自己的武器怎么顺手就怎么改，他还打了个粗俗的比喻，这好比自己的老婆想怎么睡就怎么睡，别人管不着。队员们的冲锋枪和手枪上都安装了消声器，手枪和匕首的佩戴方式也很杂乱，有的挂在腋下，有的绑在小腿上，有的挂在腰上，有的干脆把皮枪套吊在脖子上。这支小部队的训练方式是很注重个人个性的。分队长段鹏穿着一身黑色的紧身潜水服，头上戴着水镜，两只脚蹼一前一后地搭在肩膀上，他神态松弛地叼着香烟，仿佛不是去执行危险的任务，而是在休假的时候到海里去捞珍珠一样。他对李云龙说，
7: 军长，俺们要出发了，你还有话要说吗？
5: 李云龙觉得嗓子发堵，他似乎有很多话要和他的战士们讲，但是一时却不知该说什么好。他只是一招手说了句，
7: 拿酒来。
5: 参谋们连忙把茅台酒倒进了一排排的大碗里。李云龙双手端着碗说，
7: 今天我给大家送行了，我只想说咱们梁山分队没有一个孬种，全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我相信你们会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9年前咱们有8000多个弟兄登上了那个岛，他们几经恶战，歼敌上万，最后血洒疆场，无愧于军人的称号。这些年来，我多少次梦见自己率领部队登上那个岛，可我没有机会，我老了，以后大概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了。现在你们的机会来了，老实说，我羡慕你们的运气，恨不得用军长的位子和你们换一换，可是身为军

0: 就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的身上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只能各司其职了。今天我用酒给你们送行，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你们一个都不少，都给我平安的回来。我在司令部给你们摆酒请功。李云龙把酒一饮而尽，猛地把碗砸碎在礁石上。突击队员们干了酒，纷纷地砸碎了酒碗。段鹏立正敬礼：“军长，梁山分队全体队员向您告别了。”李云龙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说：“
1: 你们的家里还有什么事儿要办，尽管说。”
0: 这是敢死队赴死之前上级必问的一句话，似乎已经成了定规。段鹏笑了：“
2: 没事儿，这样有事儿，等俺自个儿回来吧。”
0: 他最后一次立正敬礼，然后登上了快艇。几艘消音快艇发出轻微的引擎声，消失在黑暗当中。李云龙站在岸边的礁石上，凝视着队员们消失的地方，久久不肯离去，似乎已经和礁石融为一体。1958年8月23号17点30分，解放军前线指挥部发出了炮击的命令，随着一串串红色信号弹的升空，炮声霎时撕裂了宁静的空气，第一轮出膛的数百发炮弹从不同的方向落在了金门岛上北太武山的国民党军阵地上，带着死亡气息的金属弹丸划破空气，发出了骇人的嘶笑声，在海峡上空形成了密如蛛网的橘红色弹道，金门岛立刻陷入了烟雾和火海之中。为了达到射击的突然性，各炮群一律没有预先进行试射，而是以精密法确定射击诸元，力求使设在厦门、联合、陆军炮群和设在围头的海军岸炮群的首批炮弹同时落达各自目标。8月23号正是星期六，下午17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司令部召集官兵，一面聚餐，一面听国防部长于大为将军训话。于将军的话不多，不过是声明此次赴金门是奉了蒋总统之命，向守卫在大小金门、马祖、大二丹诸岛屿上的国民党军将士表示慰问。几年来，台湾各界的慰问团走马灯似的来金门进行慰问，官兵们早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关心的不是空洞的语言，而是慰问团带来的各种慰问品和为欢迎慰问团而设的聚餐。尽管九年来金门与大陆之间常有炮战，但是以往来自大陆方面的炮火并不猛烈，而且事先也多有察觉，部队便早早地进入了坑道。但是这次突如其来的炮击，国民党军事先没有嗅到一点风声。17点30分，设在金门北太武山下翠谷湖心亭的宴会已经散了。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胡琏将军和新调来的副司令官楚云飞中将，陪同国防部长于大为，沿着漳湖公路散步回司令部。而酒足饭饱的副司令赵家湘将军、张杰将军和澎湖防卫副司令官吉兴文将军，三人正用牙签剔着牙，站在翠谷湖与湖岸相连的石桥上聊天。此时站在石桥上的三个将军都不是等闲之辈。赵家湘当年在东北战场上长期担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的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参谋长刘亚楼以及他们麾下的各纵队司令员如丁伟、孔杰等诸将领 都太熟悉这位剿总参谋长了。他们从1945年率部出关起，就和这位赵家湘成了死对头。双方在白山黑水之间厮杀了近3年。辽沈战役结束前，赵家湘从沈阳乘飞机逃走，据说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一直耿耿于怀，他很希望能抓住这位老同行、老对手。张杰将军是国民党军空军中的成名人物，他毕业于中央军校和中央航校，空军元老，曾任国民党军空军副参谋长，此时任金门对空联络的副司令。这三人中属吉星文将军最为大名鼎鼎，他出身西北军，77事变的时候，卢沟桥和宛平城正是吉星文团的防区。当日军借寻找失踪的士兵为借口，企图进入宛平城搜查的时候，被吉星文严词拒绝后，蓄谋已久的日军突击队开始攀登城墙，准备偷袭中国守军。吉星文果断下令开火，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在他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他已经作为名人载入史册了。他一时名噪全国，成为抗日英雄。但他的辉煌却很短暂，在8年抗战中都默默无闻，原因是他非蒋嫡系。直到国民党军1949年撤离大陆的时候，吉星文不过是个残破的杂牌部队的第37师的师长。到台湾后正值用人之际，蒋介石念起以前的名声，又给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澎湖防卫部副司令官的职务。此时三位将军谁也没有料到，死神已经张开黑色的翅膀。吉星文烟瘾较大，抗战开始前喜欢抽大前门和三炮台，抗战后期随着美国租借法案的大批物资运到中国，他开始对美国的骆驼牌香烟情有独钟，从此就改不过口来。此时打着饱嗝的吉星文刚刚掏出了骆驼牌香烟，递给了赵家湘和张杰每人一支，正用打火机点火，突然听到空气中有一种怪异的呼啸声，声音掠过北太武山，由远而近。三位久经沙场的将军脸突然变得惨白，身为职业军人，他们当然比别人更清楚，这种声音是高速运行的弹丸划破空气时发出的声响。吉星文手一哆嗦，精致的打火机脱手落入翠湖，他叫声不好，正要就地卧倒，然而已经晚了，第一批炮弹已经驰落翠湖，在一片地动山摇的爆炸声中，整个翠谷硝烟弥漫，弹片横飞。一颗发自大陆联合炮群的苏制152毫米的炮弹正落在石桥上面，把三位将军变成了一片粉红色的雾。当硝烟散去的时候，三位将军连同石桥都无影无踪了。正在北太武山下的张湖公路上散步的于大为、胡琏、楚云飞，在第一批炮弹落地的时候就被警卫人员按倒在路边的山石下。绰号屠夫的胡琏和楚云飞都是久经战阵的将军，两人几乎同时从地上窜起，在密集的炮火中不要命地冲进了司令部。司令官胡琏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抓起电话要炮兵指挥官，准备下命令金门炮兵全面反击，但是他马上就暴怒地摔掉了话筒，因为岛上的有线通讯网在第一轮炮击中就全部被摧毁了。设在大陆围头的海军岸炮群的数百发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掠过双乳山，落在金门岛南侧的廖罗湾码头上。国民党军台升号运输舰立即中弹起火，国民党军在有线通讯网被摧毁后被迫启用了无线电通讯，各级指挥官已经顾不上使用密语了，干脆用明语呼叫了起来。设在大陆一侧的联合指挥部的侦听电台

0: 和无线电对讲机全部开了机，里面传来了一片声嘶力竭、嘈杂凌乱的呼叫声。李云龙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吸着烟。他身边的一些炮兵参谋和情报军官正全神贯注地等待着梁山分队的消息。18点，盼望已久的呼叫终于出现了。101101，偏南23，104，偏东14。炮兵参谋们各自用电话将一连串别人听不懂的数据报给各自负责的炮群。李云龙顾不上吸烟了，他专心致志地听着，任香烟在指缝中燃烧，直到烫了手才扔掉。他知道梁山分队的队员们已经各就各位，正在用密语指示着炮群调整射击诸元。101104代表各炮群，偏南23，偏东14是指各炮群需要调整的密位度。岛上的国民党军炮位在遭到大规模炮击后20分钟才从惊慌中清醒过来，一些隐藏在峭崖下岩石中的秘密炮位都启用了，伪装成岩石的一座座沉重的铁门都缓缓地开启，一尊尊每至155毫米的火炮顺着轨道向坑道口滑动着，炮管伸出了坑道口，炮弹出膛时闪耀着耀眼的白光，发出闷雷般的巨响。国民党军炮火开始全面的反击，国共炮兵的大决斗开始了。
1: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国共炮兵的大决斗开始了，金门防卫部副司令官楚云飞中将负责炮火指挥，他冒着炮火登上设在双乳山顶的炮兵观察所，用炮对镜向大陆方向瞭望。他早从情报中得知，对面敌军防区的指挥官是他的老相识李云龙，当年在淮海战场上两人都拼命干上了一场，险些闹个同归于尽。楚云飞胸部中了2发子弹，生命垂危的时候被副官和卫士拼死背下了战场，在台北的陆军医院养了1年的伤，伤好之后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大陆了。国民党军已经兵败如山倒，如今和李云龙已经10几年没见了，想不到两个老朋友隔着10公里宽的海峡，用猛烈的炮火在互相问候。楚云飞心情复杂地望着大陆方向，久久没有说出一句话。几声尖锐的怪笑声传来，楚云飞敏捷地闪开观察窗，随着几声巨响，一股冲击波夹杂着呛人的硝烟和锋利的弹片穿过了观察窗，炮对镜被弹片打得粉碎，弹片撞在岩石上又反弹回来，发出尖锐的金属颤音。楚云飞手下的几个军官和卫士又有4、5个人当场殒命，观察所成了屠宰场，被溅得到处是鲜血。一个念头在楚云飞脑子里倏然闪过，解放军炮兵发现这个观察所了，刚才那几发炮弹是试射，马上就会调整射击出源，第二轮炮弹要是到了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大吼着全体撤离，然后迅速窜出了炮兵观察所。当他和部下刚刚跑出不到100米的时候，观察所已经被一发152毫米的炮弹直接命中，飞到了半空。回到指挥部的楚云飞喘息未定，就接到一连串的报告，各炮阵地的指挥官都报告说，解放军的炮弹像是长了眼睛，落点极准，有的炮弹居然径直飞进了对方的炮位，把国民党军连人带炮

0: 炸个粉碎。不到半个小时，国民党军竟损失了十几门炮，而其他的炮位也被解放军炮兵完全压制住了。往往是国民党军一开炮，马上就引来解放军十几颗炮弹。楚云飞不是傻子，他马上明白了，结论只有一个，解放军的侦察兵就潜伏在附近。与此同时，胡琏司令官也接到了侦察部门的报告，无线电对讲机中出现了大量来历不明的神秘呼叫。胡琏一听便倒吸了一口冷气，冷汗顺着脊梁流进了屁股沟里。这消息非同小可，他曾多次和蒋总统在台湾新闻媒体面前拍胸脯保证金门防务固若金汤，没想到解放军的侦察分队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了他重兵防守的岛上，而且人数还不见少。真见了鬼了，他暴怒着下了命令，步兵分队全体出动，在全岛进行搜索，并公布了俘获解放军侦察兵的悬赏数额。这一天，大规模的炮战持续了85分钟，金门岛上落下了3万多发炮弹，国民党军伤亡达600-700人。到了夜里，解放军各炮群专设了值班火炮若干门，由梁山分队指挥，只要报出数据，值班火炮立即按预先测好的射击诸元急速射击。当国民党军的步兵分队从坑道中冲出来的时候，马上就遭到了火力的覆盖。其中一个连的步兵刚刚钻出了工事，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00多号人竟无一生还。梁山分队和拥有80000之众的守军进入了对峙状态。在联合指挥部的李云龙和参谋们从对讲机中听到梁山分队的小伙子们干脆用明语骂起街来：
1: 穆大少，给老子送点烟来，老子的烟断队了。
2: 小旋风，你睡着了？
3: 怎么他妈的没动静了？
4: 包头，
3: 你他妈的叫什么呢？
4: 老子正在胡琏那老东西的指挥部门口呢，正琢磨着是不是把炸药包扔进去了。
0: 李云龙和军官们都笑了，这些胆大包天的家伙走到哪里就骂到哪里。午夜，国民党军步兵分队不顾炮火的阻拦，冲出了工事，在全岛进行搜索。设在角屿的解放军观察哨报告，岛上多处传来密集的枪声，有几处还燃起了大火，而对讲机中没有任何声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这说明梁山分队平安无事。24号凌晨，炮战又开始了，很快又形成了一边倒的状态，国民党军炮兵被压制住。梁山分队报告，金门岛南侧的廖罗湾码头停泊的17艘军舰已经有一半中弹，正加大马力向外海逃去。解放军海军的6艘鱼雷艇在陆地炮兵的火力掩护下奉命出击，金门海域爆发一场海战，大型运输舰中海号重鱼雷负伤，排水量4000吨的台升号运输舰重鱼雷沉没，解放军海军的1艘鱼雷艇中弹沉没。这一天赚多赔少，解放军前指一片欢呼。25号，双方继续炮战，敌军8架 F-86 型战斗机飞到金门以东海域，我军空军一个大队的米格17型战斗机起飞迎战。空战从金门以东海域打到大陆上空，从10000米高空打到1800米低空，国共双方损失战机的比例为2:1。这一天战果仍然是赚多赔少。在金门防卫部的指挥部里，胡琏和楚云飞正召集各级指挥官开会。守岛步兵指挥官黄志雄少将认为，这几天对潜入本岛的解放军侦察分队围剿都毫无结果，他们都穿着国民党军的军装，对岛上守军的内部情况很了解，国民党军的口令一日数改，但这难不住他们。

0: 本岛守军有8万之众，军兵种番号繁杂，解放军侦察兵很容易浑水摸鱼，弄得国民党军士兵杯弓蛇影，曾几次互相开火和自己干了起来，误伤了不少弟兄。一个情报军官把各参加围剿的步兵分队的情报汇总起来，这支解放军小部队的真实面目开始显露出来。一，受过精度射击训练，从交火中阵亡的国民党军士兵尸体来看，中弹部位几乎都是在头部眉心处，一弹毙命。据参加战斗的国民党军士兵说，这些解放军士兵战斗经验极为老道，他们只是用单发射击来回敬，绝对是弹无虚发。这种打法至少有2点好处，首先是避免了连发射击时暴露枪口的火焰，达到了隐蔽自己的目的，其次是大大节约了弹药的消耗。以此推测，一个解放军士兵如果携带200发子弹，照此打下去，将有200名国民党军士兵倒在他的枪口上。如果解放军侦察兵有100个人，每人都是如此身手，那后果就非常可怕。二，从一些哨兵及小股人员被杀的现场看，这些解放军士兵都是善于使用冷兵器的杀手。法医认为，尸体的创口都是在一定距离内投掷飞刀造成的，进刀的部位极为准确，有的是从左胸2根肋骨之间刺入心脏的，有的是从背后左肩胛骨下的软组织刺入心脏的。据法医推断，被杀者被刺中的时候不可能叫出声来，看来这些杀手都受过极专业的训练。第三，都受过专业的攀登越野训练和野外生存训练，不过他们似乎都没有打算运用自己野外生存的技能，而是不断地偷袭国民党军的火防和后勤部门，弄走了大量的食品。第四，都精通炮兵作业，在指示和修正炮火方面很专业。楚云飞听着汇报，突然心里一动，那是尘封已久的回忆。虽然岁月流逝，逝者如斯，当年山本一木的特种部队突然在他脑海中出现，心中的迷雾奇迹般的消散了。他失声地喊道，这不是普通的侦察分队，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妈的，这么多年了，李云龙居然还是没有忘。胡琏怒火中烧，他认为情报部门都是些饭桶，解放军的特种部队不但已经悄无声息地组建了，而且还轻而易举地在重兵防守的岛上登陆了。他这个司令官竟然事先没有听到一点的风声，情报部门不是饭桶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付这些滑得像泥鳅一样的特种兵，他们仗着身后有强大的炮火支援，似乎有点肆无忌惮。国民党军的大部队被封锁在坑道里，一露头就会遭到密集的炮火杀伤。任胡琏手下有精兵8万，一时也奈何不得这支解放军特种部队。胡琏看看簇拥在身边的将校军官们，无奈地说，
1: 难道我们就拿这支小股敌军没办法？
0: 楚云飞冷冷一笑，哼，岂能没办法，这件事交给我好了。胡琏打断他的话，
1: 慢，到里面谈。
0: 李云龙写下了他的作战日记。1958年9月2号，晴。据情报，金门岛北太武山和双乳山南侧大陆方向视线不能及的地区，已修建了2个混凝土跑道的机场，长度都在1500米以上，可以起降大型运输机和喷气式战斗机。一个是西村机场，建于1954年，另一个是沙头机场，建于1955年。这一地区由于我军炮兵无法目测观察，敌人空运飞机一般选择天候差、能见度不良的拂晓、黄昏或夜间起降， 因此向其炮击时间很难掌握。我梁山分队登陆后，在双乳山及北太武山建立了对空观察哨，并协助炮兵测定了射击诸元。当敌机出现后，先不射击，待其进入跑道快要降落时，我炮群立即根据预先准备好的射击诸元向跑道实施集袭。从8月25日至9月2日，敌四架运输机在试图降落时被我击毁。据梁山分队报告，西村及沙头机场跑道因落弹太多已不能使用，台湾飞来的运输机已无法在金门降落，机降运输已被迫终止。此役梁山分队功不可没。1958年9月6号，晴。金门敌军的补给日益困难，在海运及机降运输均被封锁的情况下，改用空投作为主要补给手段，但从空中向金门投放物资并非易事。小金门只有10平方公里，空投场极小，大金门面积虽较大，却呈哑铃状，中间宽度不足4000米。由于我军高炮在金门上空组成拦阻火网，敌机不敢低飞，高空投掷的物资一部分飘落海中，投入岛上的物资在我梁山分队的调度下大部被我炮火摧毁。据情报部门测算，每日空投运抵金门的补给物品只相当于过去正常条件下补给量的5.5%，敌军只能躲在坑道中靠储备品度日。据梁山分队报告，敌军指挥官视我梁山分队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每日入夜后，均有小股敌步兵冲破炮火拦阻，和我梁山分队发生激战。目前我军无一伤亡。1958年9月14号，阴。我炮兵参战部队全面开展打零炮活动，除发现重要目标时才集中进行大规模炮击，平时则转入零星炮击，每日24小时，昼夜不停，特别是对廖罗湾码头3海里内，使敌昼夜惊慌，以增强全面封锁之效果。据报，敌岛上地面活动已基本陷入停顿状态。13号凌晨，敌用美字号运输舰进行偷运，在接近廖罗湾码头时，被我设在北太武山上的观察哨发现，调动炮火实施移动弹幕拦阻射击和不动拦阻射击火墙，两艘运输舰中弹起火后逃回，补给再次失败。1958年9月18号，晴。敌于16号以大型运输舰于金门南我炮火射程以外，以美制 LVT 履带式水陆运送车装载物资从舰上下水，直接抢滩上岸卸载。17辆水陆运送车下水后，分波次成一列横队向廖楼湾抢滩。在我梁山分队观察哨的调度下，我炮群组成覆盖性火网，对廖罗湾码头及3海里范围内进行集火射击，当即命中9辆，其余的均逃回炮火射程之外。据报，廖罗湾码头及设施重弹累累，毁坏甚重。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2: 哎，老李呀，我是丁伟，你那边打得挺热闹啊，这他妈的馋死我了。咱老丁命不好，好事啊总轮不到我头上，我这边啊闲得要命，除了训练啊就是学习。嗨，代我向嫂子问好。还有啊，你老丈人好吗？这老先生啊可不简单，别看是一介书生，很有战略眼光啊，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他这一点薄呀，我还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嗨，哎，什么？ 老先生成右派了。

0: 似乎打定主意要和自己长期分居了，平时除了必要的话一句多余的也没有。李云龙知道田宇的日子也不好过，自从他父母被划为极右分子后，他所在的单位的政工部门已经找他谈过几次话，无非是要他正确地对待反右运动，和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最好能写份声明之类的文字材料，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父母断绝关系。田宇不知可否，李云龙听说后却火了，什么他娘的划清界限，怎么划？你不承认他们是爹吗？那你从哪儿来？难道打石头里蹦出来啊？他从心里反感这些过左的政工人员，当年鄂豫皖根据地杀 AB 团，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很多老上级和老战友被莫名其妙地给处决了，要说他们是敌人，打死他也不相信。那时保卫局派到各部队监督肃反的特派员简直就是太上皇，手操生死大权，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李云龙算是恨苦了这些人。在一次战斗中，李云龙组织了一支敢死队，任命一个保卫局的特派员为队长。当时那个从没打过仗的特派员脸都吓得白了，李云龙二话没说，拔出手枪就对准了他，告诉特派员要么率领敢死队冲锋，要么算他是畏缩不前，执行战场纪律，枪毙。你不是革命意志坚强吗？好，你要向战士们证明一下，现在老子没工夫听你瞎扯，给我冲。那个特派员一咬牙带领敢死队冲了上去，说了也奇怪，他是第一个中弹阵亡的。此举曾使保卫局的负责人大为恼火，若不是中央因为肃反扩大化而纠正了蔓延的趋势，李云龙的脑袋很可能也被砍掉了。
1: 别理他们，叫他们看着办吧，不行辞职回家，我李云龙养得起老婆孩子。
0: 李云龙对田宇这样说。慑于李云龙的职务，军区情报部门的政工人员也没有过多的难为田宇。鉴于金门岛的全面封锁已经完成，李云龙用暗语向梁山分队发出了撤退的命令。命令发出后，他在作战室里不肯离去。今夜是个关键，梁山分队如果能顺利撤退，则大功告成。凌晨一点，设在角屿岛上的观察哨报告，岛上北太武山、双乳山及东北部几处突然爆发激战，密集的枪声中还夹杂着爆炸声。与此同时，司令部作战室里刚才还沉寂的对讲机中也传来了抵近射击的枪声、叫骂声，时时还能听见一两声微弱的闷响，这是梁山分队队员用着带消音器的冲锋枪进行单发回击的声音。李云龙被值班参谋叫醒，他一跃而起，扑到送话器前，一把抓起话筒大声喊，
1: 及时雨，及时雨，开闸了没有？水流多少？
0: 段鹏的声音断断续续，似乎在奔跑或滚动中，
2: 一号，一号，闸一打开，水流54，12被缠，12被蛇缠，42去救火，前有深沟，4号沙盘，来雨，来雨。
0: 李云龙心里一沉，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段鹏的暗语是，军长，撤退命令已下，54人安全撤离，有12人被敌人包围，我们42人前去营救，但敌人太多，靠不过去，请向4号地区炮击。
3: 砰砰，
0: 炮群开始了集火射击，黑沉沉的夜空中顷刻布满了暗红色的炮弹尾迹。李云龙擦了一把冷汗，呼叫着段鹏的代号，声音中充满了冷峻，
1: 动腰，动腰，42流水，42流水，不许救火，不许救火。
4: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4: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李云龙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段鹏暗语报告，54人已经安全撤离，有12人被敌人包围，他们42人前去营救，但是敌人太多，靠不过去。李云龙擦了一把冷汗，呼叫着段鹏的代号，声音中充满了冷峻。动腰，动腰，42流水，42流水，不许救火，不许救火。段鹏不做任何回答，对讲机中只有枪声和爆炸声，就是没有回答。李云龙暴怒地扔掉话筒，他心里太清楚了，敌人的围剿是蓄谋已久的，凭段鹏带40多人根本别想救出那12个人来，后果无疑是自投罗网。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放弃那被包围的12个人，多撤回一个算一个。可现在段鹏不做回答，分明是拒绝执行命令，他想不顾死活地打开一个缺口，把被围的战友救出来。作为一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他显然在意气用事，实乃大忌。小旋风思路伏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下，一边对着送话器呼叫，一边以单发射击阻止敌人的伞兵线交替掩护向前跃进。敌人的机枪、冲锋枪火力像旋风般的扫过来，打在岩石上溅起166的火星，几发迫击炮弹发出尖利的呼啸声，落在岩石上，咚咚，碎石像雨点般的落下，几乎埋住了小旋风。梁山分队被围住的战士们各自依托着有利地形，不慌不忙地用单发射击回敬着敌人。特种部队的战士们的确出手不凡，他们稀疏的单发射击根本构不成火网，但是一个加强营的敌军士兵竟被这种稀疏的火力死死地钉在了地上和岩石后头，谁要是露头，脑门准吃一颗子弹。敌军指挥官很恼火，因为刚刚接火不到半个小时，敌军方面已经阵亡50-60人了，而解放军突击队员的隐蔽位置极为刁钻，他们藏在射击的死角里，见人才开枪，弹无虚发。小旋风不停地呼叫着炮火，在偏南14，我在沙盘4A角，向我周围打，给他狗日的力度火墙。几十发从大陆方向飞来的152口径的加流炮弹，在小旋风坚守的小高地周围炸成了一堵火墙，国民党军的一个加强营被炸得血肉横飞，残肢断臂被抛起10几米高。思路在炮火中纵声大笑，打得好，打得好，痛快，再来一轮，不妨再近点，再往里延伸20米。花和尚罗一春拖着一条被打断的腿爬过来向思路报告，
5: 哎，柴大官人，咱们弹药不多。

0: 我统计了一下，每人还不到20发了。另外，没负伤的，连你一起算上，只有4个了。弟兄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你们4个没负伤的人先突围，我们每个人再抽出10发给你们。反正我们也走不了了，给你们掩护。
1: 思路勃然大怒，
0: 放屁！你们商量有啥屁用？现在这里我说了算，参谋长，你斜着眼看我干啥？我告诉你，这个战斗小组我是负责人，轮得上你们商量？
1: 罗玉春被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他并不买账，毫不客气的回骂道：“
0: 知道你是负责人，没他妈的跟你争权，你不就是个少校吗？又不是个少将，你口气咋这么大？看你把你能的，好啊，你不是能吗？你们4个没负伤的背着我们8个负伤突围，让你们一个人背俩，老子还不打了，在你们背上看香景。”
1: 思路笑道：“
0: 老子没那个本事背你们突围，可老子有本事陪你们留下。咱们小组12个人，要活一起活，要死死在一起。”
1: 绰号玉璧将的同名一举枪，噗噗，两声闷响，50米外2个敌军士兵仰面栽倒。同名艰难地抽出最后一支弹夹装上，拉开枪栓，把子弹顶上了膛。他的腹部中了一发子弹，鲜血透过绷带不停地渗出。他声音微弱地向思路的权威提出了挑战：“
2: 有些人当个他妈的破小组长，就他妈不知姓什么了。老子不乐意被人陪着。你不就是小旋风吗？没劲，要是一丈金陪着，还差不多，是不是？”花和尚。
0: 花和尚接口道：“就是，要是个娘们儿还差不多。去去去，你们走。”
1: 思路正要回嘴，一个被扩音器放大的声音传过来：“
3: 共军突击队员们，共军突击队员们，我是本岛防卫部副司令楚银飞，请你们停止射击，楚某有话要说。首先，鄙人对各位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高超的单兵作战素质表示由衷的钦佩。鄙人承认，你们的特种作战使本岛的守军伤亡惨重。就军事行动而言，贵军的突击队确实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现在我想说的是，作为军人，你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战斗任务，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现在应该考虑放下武器，体面地退出战斗了。你们的弹药不多了，你们中间大部分人已经负伤了，你们无力突出重围。况且这样抵抗下去毫无意义。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军人，这里也并不是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场，就此放下武器无损于军人的气节。大家都是炎黄子孙，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但楚某并不想强迫你们改变自己的观点。我只想说，请你们珍惜生命，同为中国军人炎黄子孙，楚某恳请你们放下武器，化干戈为玉帛。楚某以本岛防卫部中将副司令官的名义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停止抵抗，你们将得到公正体面的待遇，你们的尊严不会受到任何侵犯。
1: 思路向喊话的方向目测了一下距离，对着送话器呼叫炮火：“
4: 偏东2发，偏东2发，沙盘4匹角，来点雨，来雨。”
1: 联合炮群的几十发大口径的炮弹发出刺耳的呼啸声，由远及近，落在楚云飞藏身的掩蔽部周围爆炸了。钢筋混凝土的掩蔽部经住了几发直接命中的炮弹，但架在外面的几个喇叭被炸得粉碎。楚云飞扔掉送话器，叹了口气说：“
5: 看来他们破釜沉舟了，连话都懒得回，干脆用炮弹回答吧，马上攻击。”

0: 敌军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又开始了密集的火力准备，藏在岩石后面的士兵交替掩护着向前跃进。李云龙指挥部的报话机里突然传来了小旋风思路的鸣语呼叫：
1: 动腰动腰，别管我们，千万不要向我们靠拢，敌人张开网正等着呢，你们快撤，你们快撤。一号一号，我是小旋风，我是小旋风，现在向您汇报我们的情况。我们通过审问俘虏得知，金门防卫部最新调来一个副司令叫楚云飞，是他策划的这次行动。具体实施方法是趁我炮击间隙，步兵分队分批化整为零出坑道，然后进入潜伏位置。这件事我负主要责任，没有发现敌人已经秘密集结，致使第一战斗小组陷入重围。不过我们也没便宜敌人，现在敌人的尸体在我们周围摆了一圈。一号，现在我们弹药已经全部用光了，该是告别的时候了，我代表战友向首长和同志们告别了，请炮兵向四号地区开火，请覆盖四号地区，快点开火开火。
0: 敌军指挥官从报话机中听到思路的鸣语呼叫，不由喜上眉梢，看来这小股共军真是山穷水尽了，冲上去也许还能抓几个活的。敌军士兵们从岩石后直起了身子，呐喊着蜂拥而上。思路卸下了枪口上的消音器，检查了一下弹夹，还有八发子弹。他摸出最后一颗微型手雷，说：
2: 弟兄们，卸下消音器，最后用连发干他一下，临走也闹个痛快。
0: 敌军的伞兵线在接近阵地的时候遭到猛烈的扫射，12支冲锋枪分别打出了长点射，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射击表演，每支枪都把仅有的几发子弹打出了高水平，敌军士兵被扫倒一片，中弹部位几乎全在脸部。思路放声大笑：
1: 打得不错，都是射击教练的水平，来弟兄们向我靠拢，咱们上路了。
0: 楚云飞在掩蔽部用望远镜看到，解放军突击队员坚守的小高地上闪出了一团耀眼的火光，随后传来一声闷雷式的爆炸，然后一切归于沉寂。在李云龙的指挥部，李云龙无力地坐下，向负责联络炮兵的参谋沉重地挥挥手说：
3: 命令炮兵向四号地区开火。
0: 联合炮群发出了地动山摇的轰响，四号地区顷刻间淹没在火海之中。梁山分队在这次行动中立了大功，中央军委也发来了嘉奖令，段鹏和林汉各记一等功，同时又各记大过处分，原因是他们在小旋风等12人陷入重围后拒绝撤退的命令，坚持要在包围圈上打开缺口。当营救行动失败后，分队长段鹏和政委林汉擅自决定进行报复，他们突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部，团部的军官们全部丧生。在这次突袭行动中，梁山分队又有3个队员阵亡。在战斗总结会上，段鹏和林汉都做了检讨，都承认自己指挥失误，意气用事。第一，当敌人分批从坑道出来时候，他们竟毫无察觉，以致中了埋伏，造成12个战友的牺牲。第二，拒绝执行命令，为报复擅自进行突袭，致使3个战友牺牲。这2个人都认为这次处分给的不冤。李云龙在会上表现得很暴躁，他拍着桌子怒骂：
3: 你们2个是吃干饭的，损失已经造成了，你们现在检讨又他娘的屁用。梁山分队的战士都是万里挑一的，都是宝贝，给个师长都不换，你们2个混账王八蛋一下子就损失了15个人，他娘的，你们赔我人。
0: 李云龙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想起阵亡的15个队员，他心疼得直哆嗦。

0: 1959年1月，历时4个月的大炮战结束了。不过象征性的炮战还在继续，双方的炮弹都打到了无人区，双方的广播站在开火之前都预先发出警告，让对方隐蔽好，以免出现不必要的伤亡。从此，这种奇特的象征性的炮战持续了20多年。1960年，中国人的灾难降临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滑坡，使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出现极度紧张的状况。政府除了紧急调运国库存粮，支援最困难的地区外，还采取了多种措施，譬如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压低城镇居民的口粮标准及食用油定量，并提倡制造代用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即使是这样，各地仍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饥饿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全国。连李云龙这样的将军家庭也受到饥饿的威胁了。部队有了新的规定，军官的口粮标准减为每月27斤，从27斤口粮里还要扣除5斤支援国库，另外又扣除1斤支援灾区，因此只剩21斤了。李云龙平时不大关心家庭日常开支，他大半辈子都是吃军队的大锅饭过来的，对家庭开支几乎没什么概念。他对钱财看得很淡，每月的工资都是由郑秘书带领再交给田宇，他自己很少花钱。这并不是他节俭，而是他除了买烟买酒之外，再也想不起还有什么需要花钱的事儿。田宇可做难了，他自己的口粮标准也只剩下了21斤，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李健已经8岁了，小儿子李康才2岁，都是正长身体的时候，两个儿子的口粮标准加起来才10几斤。更要命的是，家里还有个保姆张妈。张妈是个老年寡妇，无儿无女，来自山东农村，没有城镇户口。没有户口就是没有口粮，平常年景无所谓，可是这大饥荒的年景可就难坏了田宇。张妈没有儿女，在老家连房子都没有了，你能让老人家走吗？可是留下他也难办，他没有口粮，全家人就这点口粮标准。田宇急得没办法，只好和李云龙商量，能否把困难和组织上说说，特殊照顾一下，再要15斤口粮，全家人勒勒裤腰带就能过去了。可李云龙一听就把眼睛瞪得像牛眼，谁家没困难，都需要照顾，组织上照顾得过来吗？亏你想得出来。田宇为难地说，那你说怎么办？张妈在咱家干了好几年了，咱们就忍心把她赶走？再说这会儿请人家走，不是把人家往死里赶吗？
1: 李云龙说，张妈也是咱家人嘛，当然不能赶人家走，有饭全家吃，没饭全家一起饿着，事情不能老这么糟，慢慢的会好起来的。
0: 田宇说，可眼前就有点过不下去了。李云龙愣了，他没想到自己家也面临着断顿的危险。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1: 没办法，只能再勒勒裤腰带吧。
0: 本来李云龙是个大肚汉，平时一顿能吃3-4个馒头，这几年活动少了，肚子也微微隆起，被称为将军肚。从这次谈话后，他给自己重新定了口粮标准，每天1/2斤粮食，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偷偷地喝上1大碗凉水。没2个月，他的将军肚就平了，后来又渐渐地凹了进去，肋骨也一条条地凸现出来。有一次，他带着郑秘书和几个参谋去视察前沿的炮兵阵地，一座小山包他硬是爬不动了， 眼睛里直冒金星，浑身流虚汗。郑秘书连忙扶他坐在山坡上，李云龙自我解嘲地说：“
1: 不行了，岁数不饶人呐。”
0: 一句话说的青年军官们都落下泪来。其实谁不知道军长是恶的？田雨和丈夫的感情虽然早已出现了裂痕，但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往日感情上的恩恩怨怨似乎顾不上了。特别是从这件事上，他看到了李云龙善良豪爽的一面和作为丈夫的责任感。其实她吃的比丈夫还少，而且已经开始浮肿了，但是她顾不上自己，眼看着李云龙一天天消瘦下去，田雨的心里像刀割般的难受。她主动地搬进了丈夫的卧室，想给丈夫一些温柔和慰藉。可她失望地发现，李云龙似乎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欲望的木头人，对妻子的亲昵无动于衷。那年冬天，一连串的祸事降临在这个家庭。那天，李云龙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老战友孔杰打来的。平时一贯高声大嗓的孔杰，今天的声音极小，说话也吞吞吐吐。由于距离太远，再加上线路里的杂音，李云龙听了半天才明白。孔杰告诉他一个使他极为震惊的消息，丁伟将军被捕了。李云龙听说后震惊得久久说不出话来，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在庐山会议上，战功赫赫的元帅及党内元老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遭到清洗，这些事李云龙早已从文件上看到了，但是他万没有想到此事竟牵连了丁伟。本来按丁伟的级别和这些大人物本没有什么关系，可丁伟的性格使自己倒了霉。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心里有话就非说不可。他在大军区召开的反右倾大会时，身为军区参谋长的丁伟竟然站起来当众为彭德怀辩护，并声称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观点，反正他脑袋上的乌纱帽也不大，谁想摘就摘了去，砍掉他丁伟的脑壳他也是不服。丁伟的反抗引起了轩然大波，立即被扯掉了军衔，宣布逮捕。丁伟被戴上手铐时表现得非常强硬，他对着会场上的几百名高级军官们喊道：“同志们，我们的党和军队有危险吗？这种空气太不正常了，连个战功赫赫的元帅按照组织程序提点意见尚且被定为反党分子，照此下去将来党内人人都会难以自保啊，好人会越来越少。”据说当时会场里数百名将校听了丁伟的话无不骇然变色。李云龙脸色铁青地找出了一瓶茅台，这是他给丁伟留的，他一口气把酒喝个精光，酩酊大醉。他吼道：“丁伟呀，好兄弟，你是条汉子，我李云龙不如你，是他娘的孬种，软骨头。”吓得郑秘书赶紧关上门窗。
2: 稍事休息，稍后将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继续为您播出《亮剑》。
5: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6: 田宇这天没上班，因为军部大院里今天分白菜。他和张妈一起把分到的白菜搬进院子后，忽然发现刚才停过菜车的地方还凌乱地扔着一些冻坏了的白菜帮。田宇踌躇了半天，终于下决心把这些烂菜叶子拿回家用水洗净，和张妈一起用盐腌了起来。他正忙着，门铃响了。田宇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人。这人的脸呈古铜色，满脸如刀刻般的皱纹，一看便知是常年从事室外劳动的结果。
7: 你是田宇吗？
6: 陌生人问道。
7: 是，你是谁？找我有事吗？
6: 能单独谈谈吗？不要有别人在场。田宇把陌生人带进客厅。
7: 这里没别人，你可以讲了。
6: 我是从东北新凯湖劳改农场来的。我的姓名就不用说了，别人管我都叫老 K。我是个刑事犯。54年因盗窃罪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刑满后就在新凯湖农场就业了。这令尊田默轩先生和我同在一个劳改队。
7: 田宇浑身一震，急切地问道，我父亲现在好吗？快说说。
6: 老 K 垂下了眼皮，沉默了一会儿说，
8: 令尊已经在1个月前去世了。
7: 田宇像遭到雷击般的僵在那里，他霎时大脑出现了一片空白。他伫立在客厅中央，久久不动。
6: 他丧失了时空概念，仿佛间站在宇宙的长河之岸，看浪涛滚滚，汹涌澎湃。轻轻的风拖着一个灵魂朝他走来，在苍穹的深处，有如金石般的声音悠悠地飘来，袅袅如天籁。
8: 孩子，人类的历史不过是浪花中的一点泡沫，而苦难是人类品格的试金石。把人置于苦难的炼狱中，才能看到人性的真谛和心灵狂飙闪电的壮观。悲剧把人生的善恶推向极端，他所提供的人生哲理和历史教训是无可比拟的。人性太复杂了，它有种巨大的包容性，让人失态的迷狂，叫人气。

0: 蔑耻的卑鄙，使人扼腕的怯懦，令人轻蔑的圆滑和世故，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冒险犯言、疾言直谏的脊梁和风骨。举国皆无敌而不改其度，这就是人性的双重性。世间万物不离其宗，譬如太阳，人类既然接受了它喷薄时的那种瑰丽，升腾时的那种蓬勃，你就得接受它骄横中天的炽烈，那是同时赐予你的。在茫茫的暮色中，在宇宙长河之岸，田宇有种深刻的生死感怀和宇宙苍凉感，但尽管苍凉，却并不伤感。微风拖着一个灵魂离去了。田宇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没有了眼泪，他静静地注视着老 K， 轻声说，
1: 请详细说说我父亲的情况。
2: 啊，好，不过在我说之前，我还有个小小的条件。我刚才跟你说了，我现在是身无分文，虽说会点手艺吧，可如今这年头偷都不太好偷了，大家都穷，有点吃的那恨不得都锁进保险箱里，没有粮票啊，你是有钱也没用，所以是不是？
0: 田宇表示理解的点点头说，
1: 啊，钱可以多给你一些，粮票只能给你十斤，多了我也实在拿不出来。
2: 哎呀哎呀，够了够了，如今谁不把粮票当命似的，那十斤不少了，你真是菩萨，我老 K 啊感激不尽啊。哎，说正经事儿吧。那年11月啊，那全国各地的大批右派啊就一波波到了，
0: 咱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大文化人啊，那右派是啥咱闹不清，给咱的感觉啊，那就好像是国家跟文化人那有了仇，文化越高那仇越大。管教干部平时总看我们这些刑事犯不顺眼，说我们是人渣子，弟兄们虽不在乎人家骂，可也明白咱自个儿地位，可自打右派来了呀，我们这些刑事犯哎可就抖起来了，任命的班长组长啊那都是刑事犯，没文化的管着有文化的。可话又说回来了，那在那种地方那文化人那是屁用没有，一个个细皮嫩肉的，你戴着个眼镜，那干起活架手架脚的连个娘们都不如。那这还不算，那就数他妈右派的那个队里事儿多，那别看干活不行，那打小报告的可不少，还特别爱写思想汇报，一写啊那就是20多张纸，那把自个儿骂的那跟王八蛋都不如。开起批斗会来那一个比一个积极，那打个比方就好像一群狼啊那关在笼子里，大伙儿都硬撑着看谁先饿趴下，那只要有一个撑不住趴下了，那一群狼都扑上去把那条先趴下的给吃了。所以啊，我们这些刑事犯那最看不起这些右派了，咱偷东西还讲个道义有道，还讲个江湖义气，可他们文化人一旦到了这个份上啊，那是啥规矩都不讲，那净想摘清自己，那把事往别人头上推。那灾年来了，劳改队的粮食定量那是一减再减，可最后减成每天就7两毛粮了，毛粮就是那带皮儿的粮食。那右派们谁也不敢喊饿，谁要是敢喊个饿字，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说，那7两粮食已经够多了，那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党和人民宽大了咱们，给粮食吃你还喊饿，你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你这不是向党猖狂反扑吗？哎，你瞧瞧，就这么屁大点个事儿，他能说出多少道道来？那要不啊，那咋叫文化人呢？哎，不过当然啊，那文化人里也有硬汉子。令孙田先生啊，那就算是条硬汉子。右派队里有200多号人，那拒不低头认罪的只有5个人，他就算一个。田先生自打进了劳改队那天呢，他就不承认他犯了罪，对管教干部说，他到死也是3个不，不承认有罪， 不改变观点，不落井下石。嘿，
2: 哎呀，老爷子那股硬劲儿，那连我们刑事犯都佩服。
0: 就为这个，田先生可没少受罪啊，那是大会批小会斗，关小号，干活多加定额，取消了通讯权。可田先生愣是一句话没说，一句软话都没说呀。
2: 老给农场干的是农活，那种小麦，那外行人都以为最苦最累的活是拔麦子。其实啊，那拔麦子还不算是最苦，
0: 劳改犯们最怕的就是冬天挖洞方。
2: 那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度，那地冻的比石头还硬，
0: 那一敲下去就一个白印子，用钢钎和十八磅的大铁锤打眼子，那得把洞眼连成一片，再用钢钎那么敲，
2: 那活啊，那不是人干的。
0: 右派们干那种活，那可遭了罪儿。
2: 那抡大锤啊，那不是谁都能抡的，
0: 那劲儿小了没用，抡圆了又没准头，
2: 谁都不敢去扶那签子。
0: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十八磅大锤抡到脑袋上，那脑袋就得开花；抡到手上、胳膊上，那就能把骨头砸碎了。整个农场就光这么砸死的，那就有好几个。
2: 田先生算是个死不改悔的大右派啊，那需要好好改造一下。哎，就被派了扶签的活了。
0: 老先生算是命大，那只把手给砸骨折了，那包扎一下还得接着扶，嗨，罪遭大了。
2: 那个头两年吧，粮食还不算紧张，那干这种活还扛得住，
0: 那灾年一来完了，你想那七两粮食也就塞个牙缝，别说干活，那你躺着都够呛，那大家伙都浑身浮肿，那走道跟踩棉花似的，东摇西晃，那出冷汗呢，两眼冒金星。
2: 我们那个工地啊，离宿舍有十几公里，那走个单单就是走个单程，那也得一个多钟头。零下四十度的天啊，那肚里没食，他能不死人吗？
0: 那每天路上也得倒下几个，你倒下就没气儿了。
2: 有一次我走着走着也倒下了，当时啊也不觉得冷了，也不觉得饿了，那只觉得身上暖乎乎的，还挺深，挺舒服。眼皮啊也睁不开，那就想睡过去。我听人说过，你啥时候有了这种感觉啊，你小子也就算完了。当时我心里是明白极了，那心想眼一闭心一横，去他妈的吧，爱咋着就咋着吧，横竖一条命，那活着也是遭罪，一了百了吧。你猜咋的，就在咱快完蛋的时候啊，有人掰了一块窝头放进我嘴里了。
0: 我这嘴也真是他娘的不争气，那明明是不想活了，你还吃他干啥呢？可这嘴他就是不听话，我只觉得那棒子面的香味啊，那简直是快把我的魂都勾走了。
2: 我当时就想啊，这会儿啊，你要是能让我吃一个窝头，你就是砍掉我一条腿，那也值了。
0: 当时我那模样，那大概就比那条快饿死的狗也强不到哪儿去。
2: 半个窝头啊，就差点把我给噎死，就这一点点食，一下肚，哎，我居然缓过来了。对，你大概猜着了，那是田先生给的。
0: 我就不知道老爷子是怎么省出的这半个窝头啊，
2: 每人一天才七两啊，人就是这么怪，
0: 你关键的时刻那半个窝头就能救条命，这也就是田先生，那换个人他宁可让你砍他一条腿，他也舍不得那半个窝头。
2: 不怕你笑话，咱这辈子那是走南闯北，没家没业，上不敬天下不敬地，那膝盖没弯过，脑袋没低过。可等我缓过劲儿来，那膝盖是一软，愣是给令尊田先生跪下了。
0: 救命之恩呢，不表示一下，咱以后还能在江湖上混吗？
2: 你猜田先生说啥？
0: 他骂了我一句啊，没出息，男儿膝下有黄金，岂能为口食物下跪？说完他连理都不理，转头他就走了。
2: 当时啊，你别笑话，
0: 我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呢。
2: 这辈子除了田先生，没人拿咱当过人呢。
0: 我老 K 这才明白，人和人真他妈的不一样啊。那坏人坏起来是坏的流油，那好人坏的让起来，你这让你不知道该说啥好。 好的让你奇怪，这世界上他怎么就还有这么好的人？打那以后啊，我就拿田先生当自个儿爷爷供着，哪个王八蛋要是敢跟田先生过不去，咱老 K 不管明里暗里也要灭他一下。可田先生不喜欢咱，见咱就跟不认识似的，平时跟谁也不说一句话，独来独往，骂他的人你不理，你像咱这拍马屁的他也不理。这咱理解，田先生是啥人，人家是大知识分子，那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咱是什么人，流氓小偷人渣子，人家看不起你。反正不管田先生看得起咱还是看不起咱，咱对田先生尊重。人呀，甭管你有多坏，见了好人是不能不佩服，那流氓也有良心呢。我到现在也闹不明白，像田先生这样的好人，哎，他怎么就能给送去劳改了呢？这世道好像有点不对头啊。自古以来那监狱那种地方是我们这种人该住的地方，那像田先生这种人那应该去当大官，当好人，好人当大官，那是咱老百姓享福啊，那肯定就是清官，那就像是包公海瑞什么的，对吧？算了，不说这些。那个我接着说。说实话，我看不起文化人，那除了练练嘴，别的是啥啥都不行，大部分人骨头啊还特别软。他们呢还就不明白，那既然政府都把你送进劳改队了，那就说明人家看你不顺眼，要收拾收拾你。你要是像条狗似的挨了一鞭子还向人家摇尾巴，那就没意思了。他们以为那尾巴摇得越欢就能越能得到宽大，所以是拼了命的打小报告，写思想汇报，批判别人的时候那一个赛一个的凶。哎，不过呀，一般来说啊，那文化人比我们还算诚实，那尽管干活不怎么样，可也真是不惜力气，你让他躺倒装死狗，那比杀了他还难受。这也是文化人通病，那田先生那就更是这样了，本来没人愿意干扶签的活，都怕轮锤的人失手砸着，所以田先生扶签，可后来那粮食一减再减，就没人再愿意轮锤了。那种活啊，那体力消耗太大，人家是宁可被砸死都不愿意轮锤了，所以啊，田先生又被派了轮锤。咱就看不过去了，那偷偷就跟田先生说，别犯傻，那是别人欺负你。田先生说呀，这活总得有人干，前些日子我撑签，轮锤的也累呀，那现在该换换了。哎，你说他这是聪明还是傻呀？那前些日子是多少口粮啊，那现在是多少，那是一码子事儿吗？我没办法，文化人有文化人的主意。就这么着，我眼看着田先生一天不如一天，最后浮肿的连鞋都穿不上了，咱心里跟明镜似的，老爷子没几天活头了。我就偷偷的问他，田先生，您家里还有什么人啊？有啥事儿需要我办的？我也怕您不爱听，您可快撑不住了，有话您就快说，要不可就来不及了。老爷子寻思了半天说，老伴儿也进来了，就在这个农场，也不知是死是活，还有个女儿也出嫁了。算了，老 K， 你的好意啊我领了，我没啥要办的事儿。人嘛，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都有定数，生者如过客，死者为归人，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人生应该坦坦荡荡。他说呀，我死后你把我棉衣棉裤和被子都拿走，给我留个裤衩背心就行，反正也不怕冷了，别糟蹋了东西。我当时一听啊，那眼泪都快下来了，吭哧了半天也说不出话。操，这叫他妈的什么事儿？你说这世道咋就留不住好人呢？
2: 我说

0: 第二天早晨发现的时候，那人都硬了。我带了几个哥们儿，整整干了一天才刨出个一米多深的坑。我想啊，把老爷子埋深点，免得化冻后被野兽刨出来。可是地上的洞层有两米厚，弟兄们实在挖不动了。我可没拿田先生的棉衣和被子，要那样我还算人吗？老先生穿戴得整整齐齐，盖着被子下葬的。那天我把兄弟们轰走，我一个人坐在坟头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长这么大咱们竟让人家哭了，这啥时候咱这么哭过呀？田先生好人呐，这世上该死的人太多了，怎么就让田先生死了呢？真他妈的。过了几天，我把管教干部的伙房叫了，弄了点吃的就连夜逃出来了。其实这叫逃跑，咱早就刑满释放了，咱啥时候改无期徒刑了？好了，我把田先生的事儿都告诉你了，我也该走了。老 K 眼巴巴地看着田宇，希望田宇能够兑现刚才的诺言。田宇梦游般地走到柜子前，拉开了抽屉，拿出了20斤粮票和500元钱递给了老 K。 老 K 吃了一惊，连声说，哎呀，说好了给10斤，你咋给这么多呢？你自己不过了？哎，不行不行，我要10斤就够了，10斤就够了。田宇怔怔地看着老 K， 突然扑通的一声给老 K 跪下了。慌的老 K 连忙去扶田宇，田宇执意不肯站起来。他脸色惨白，定定地望着老 K， 一字一句地说，我这个不孝的女儿，替父亲谢谢你了，谢谢你让他穿得暖暖的上路，谢谢你把他埋葬，使他到死都保持了尊严，谢谢谢谢谢谢。他不停地说着，又不停地用额头把地板撞得山响。他几乎丧失了思维，面对一切视若无睹，连久闯江湖的老 K 都吓坏。他揣起粮票和钱，向窗外望了望四周的动静，对田宇一抱拳说，后会有期。说完窜出门就不见了。田宇似乎没有发现老 K 的离去，他突然发出了一声凄楚的惨叫，爸妈，别把我一个人丢下，求你们了。他瘫软在地上，顿时泪飞如雨。
1: 今天的亮剑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2: 国家是我的天职，
3: 打完这场仗
2: 咱们就回家。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1: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可以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 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打

0: 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 开放

0: 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2: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3: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7: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捞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8: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0: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9: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1: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9: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2: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3: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准备放飞战斗机。
14: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

0: 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7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7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2: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树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出席。
1: 刘宁到安阳市调研推进工作时强调，压实责任、抓牢安全稳定工作，发挥优势，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2: 端午假期，河南接待国内游客1463.6万人次，旅游收入65.2亿元。
1: 端午假期，河南零售企业销售额9.04亿元，消费市场有新意、有看点。
2: 2026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启动。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根据省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6月22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靠什么树政绩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凝聚强大力量。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出席。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王松、陈春江、李涛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部分省领导提交书面发言。大家一致认为，通过此次学习研讨，加深了对靠什么树政绩核心要义的理解认识，强化了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砥砺了狠抓落实的实干作风，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以钉钉子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河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刘宁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现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以理论武装铸魂，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与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贯通起来，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坚强党性确保政绩观不偏向、不走样。要以为民初心扎根，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依靠人民创造政绩，由人民来评判政绩，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科学决策管理，大兴调查研究，认识掌握规律，把准发展阶段，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要以向南求成护航，发扬斗争精神，提升斗争本领，增强斗争定力，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中不断取得新业绩。要以真抓实干托底，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坚决纠治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数据造假等问题，及时纠正政绩观偏差，扎扎实实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刘宁强调，要在抓责任、抓整改、抓落实上聚力用尽，聚焦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抓好指导督导，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要戒慎恐惧，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安全生产规则标准，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常态化机制，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省委常委出席。
2: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6月21号，省委书记刘宁到安阳市调研推进安全生产、基层治理、文物保护、文旅融合等工作。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扛稳政治责任，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守牢基层治理底线，培育文旅支柱产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高水平安全。在位于北关区的安阳伟业国际针纺工业园，辽宁询问企业消防系统升级、隐患排查整改等情况，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突，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完善消防安全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文峰区中华路街道吴越社区，辽宁查看警务联动、网格值守、矛盾联调落实等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扎实推进五基四化，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有效模式，健全多元联动机制，加强矛盾纠纷化解和风险隐患处置，保障人民群众生活安宁。暮色下的安阳古城仓巷街灯火错落，余韵绵长。辽宁实地查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及节日文旅市场运营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在安阳考察时对文物发掘和研究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遵循。刘宁说，要坚持保护第一，注重修旧如旧，积极探索古建筑保护利用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新业态新场景，为文旅产业发展增添活力动力。同时要完善景区人流疏导、消防通道等配套设施，细化重点时段高峰客流预判管控举措，让游客更好体验古城烟火气、文化味。刘宁还来到安阳博物馆，了解文物活化利用和场馆安全运营情况，强调要加强文物活化展示和创新性表达，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守好历史文化遗产安全底线。刘宁强调，做好安全稳定工作极端重要，意义重大，来不得半点马虎，容不得丝毫懈怠，要标本兼治，抓好安全生产，深入践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三管三必须，深化消防、商贸市场、工贸企业、矿山、交通等重点领域隐患整治，加强监管执法和应急处置，强化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努力实现本质安全。要多措并举维护社会稳定，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全链条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水平。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情况，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加密雨情、汛情等监测频次，建强直达一线的防汛应急指挥体系，抓实应急保障，备足物资力量，一旦发生汛情险情，确保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敏、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再来听一下时政消息。6月22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四次集体学习研讨，围绕靠什么树政绩主题进行交流研讨。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对本次学习研讨高度重视提出明确要求，副主席王占营、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出席。王占营、朱焕然、汪中山、刘俊江、徐勤泉、吴洪亮、焦国栋做交流发言。
2: 6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靠什么树政绩主题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
1: 6月22号，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副省长刘玉江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巡馆并调研。本届链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吸引超600家境内外企业参与。
2: 6月22号，副省长宋征辉在郑州检查指导中招考试组织工作。
1: 6月22号，省委政法委、省高院联合举办2026年第三期中原政法大讲堂。 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的创新与适用进行授课。

0: 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秦海主持，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段文龙出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端午假期，河南接待国内游客1463.6万人次，旅游收入65.2亿元；端午假期，河南零售企业销售额9.04亿元，消费市场有新意、有看点。粽叶飘香，龙舟竞渡。6月21号，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端午假期河南接待国内游客1463.6万人次，旅游收入65.2亿元。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端午假期，在新乡宝泉大峡谷，一场独具太行风韵的高峡平湖龙舟赛火热开场。该项赛事已连续举办11届，成为景区特色端午文旅 IP。今年吸引了全国20支队伍从场竞逐。尼泊尔留学生吴畅：
3: 端午节的时候来这里看过那个龙舟比赛，我觉得特别精神，然后感受到一个中国文化的土的美丽，就是那个他们就。
0: 全省各地立足中原深厚端午文化底蕴，打破单一民俗体验模式，融合国潮演绎、实景互动、趣味竞技等新潮玩法，推动传统民俗从静态展示转向沉浸式参与。隋唐洛阳城景区开启奇遇端午白锁请福主题系列活动，复刻古人祈福纳祥、游园雅趣的节日盛况，在应天门、明堂天堂、九州池三大片区串联出一场端午文化盛典。游客吴子轩：
4: 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古人他们过端午是什么样的景象，或者他们会做什么事儿。这个主题寓意也非常好，然后我感觉他们的活动也挺有意思的，如果我可以经常在洛阳，我会感觉很幸福的。
0: 端午假期，全省公共文化场馆进馆197.8万人次，惠民文化活动总场次5911场，线上线下观看和参与群众190.2万人次。
5: 同学们、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殷墟博物馆，参加殷墟博物馆特别社教活动《当甲骨文遇上端午节》。今天呢，是我们中国
0: 安阳殷墟博物馆创新推出《当甲骨文遇见端午节》文化寻根之旅主题社教课程，将厚重的殷商文明与传统端午民俗深度融合。殷墟博物馆公共教育部社教老师白婷：
5: 通过让孩子们书写甲骨文字、手工制作粽子挂件，充分在实践中去读懂古人祈福安康的美好心愿，明白传统节日并非简单的习俗，而是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载体。
0: 今年端午假期，乡村度假持续火热，夜幕降临，暑气消散，在焦作卢亮沟，山峰拂面，星光点点。不少市民避开城区的燥热，结伴到此，围坐草坪，听音乐，品美食，在山林间享受悠闲假日。游客刘飞：
6: 和朋友一起来这里玩，吃吃火锅，听听音乐，感受一下山里的氛围，我的心情非常的放松愉快。
0: 今年端午假期，河南消费市场有新意、有看点。6月21号，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端午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9.22亿元，其中零售企业销售额9.04亿元。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7: 透过这次活动过来看一看，如果有比较合适的话，就是把家里面就是统一换一下。
0: 新乡丰丘县以端午换新季、惠民购好物为主题，开展节日促消费活动，吸引26家商家参展，现场设家装厨卫、绿色家电、新能源汽车、电动自行车等6大特色展区，共100多个品类。某家电销售人员张贺：
8: 全系列大约有10几种产品，就是做到这个1级能效全变频的，主打一个节能省电。
0: 在周口太康县各大汽车 4S 店咨询试驾订车的市民络绎不绝，假期汽车置换订单量持续攀升，新能源汽车成为市民置换首选。太康居民张涵：
9: 一直看中一款车，正好趁现在假期嘛，店里有我们这个以旧换新的一个活动，优惠力度就是非常的大，通过各种补贴让我省了好几万块钱呢。
0: 据了解，我省积极抢抓618购物节、暑期消费季等传统消费节点持续。

0: 预加码补贴，有效激活家电、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潜力。端午假期，全省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家电数码商品交易额超10亿元。全省各地餐饮门店推出特色套餐，在有奖发票、消费补贴等助力下，掀起餐饮消费新热潮。除郑州、开封两地参与国家有奖发票活动试点外，洛阳、焦作、安阳、三门峡等地结合自身特点，在餐饮、住宿、文体等领域自主开展发票抽奖活动。端午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餐饮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1%，传统文化也玩出了新花样。端午假期，我省多地充分挖掘并运用传统文化元素，推出不少新产品、新场景。焦作市都市麦田里的共享田园，凭借菜地认领、农耕体验、田园露营多元玩法，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次。共享田园负责人张小敏：
1: 我们紧扣首发经济发展趋势，深度融合农耕体验与露营休闲，打造特色消费新场景，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休闲消费，助力消费提质升级。
0: 在三门峡灵宝市民俗集市，各式端午手工箱包琳琅满目，样式精巧，售价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市民赵子瑶：
2: 现在的箱包做工都特别的精细，有很多流行的元素，买回去可以当做包挂、车挂，挂家里也很好看。
0: 世界爱香南洋将一株小艾草做出大产业，艾绒箱包、精油、布艺摆件等特色文创颇受年轻人青睐。华裕百家、先锋生活等超市内，低糖低脂粽子、杂粮粽子、榴莲粽子等新口味新产品俏销。端午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企业烟酒、饮料、食品类商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0.4%、9.2%和4.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4: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2026年黄河汛前调水调沙启动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请听：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5: 6月22号上午，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闸门逐一开启，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式启动。这场被誉为黄河年度清淤手术的宏大水利工程，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这也是黄河第33次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时间将创历史之最。请听报道。
6: 9点，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逐一缓缓开启，巨大的白色水龙喷涌而出，向下游奔腾而去，并逐步达到260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说：与往年相比，本次调水调沙具有流量大、时间长、起调水位高三大特点。小浪底水库最大下泄流量将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运用，较去年增加200立方米每秒，时间预计5天左右，为历次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7: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小浪底的水量相对比较充沛。那么在今年调水调沙这个方案制作过程当中呢，体现出来三个字儿。第一个呢就是大，就是这个今年的小浪底调水调沙运用的时候，它的这个最大的下泄流量是4800个流量，比去年的最大流量4600个流量多了200个流量。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今年的这个大流量下泄的时间长。往年在小浪底调水调沙的时候，大流量下泄大概是2到3天这样的样子。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今年调水调沙这个方案，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去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调水调沙的起调水位是246米，今年是252米，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那么整个的这个水库的水量

0: 时间的这个作用可能比力的作用还要大一些。
1: 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1亿吨。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2: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3: 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1: 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工作人员侯之瑞建议游客尽量避开周末及节假日高峰。
4: 截止6月21号，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入园人数也是在近3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呈增长的趋势。
1: 相关部门提醒，调水调沙期间，河道流量大，流速快，水位变化剧烈，严禁进入河道涉水拍照或靠近未开放区域。游客服从景区管理，不翻越护栏，不使用无人机，防护到位，远离危险。
5: 伟大，真诚。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7: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矗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了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进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立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击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面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

0: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2026年郑州市中招考试6月22号开始。2026年郑州市普通高中共编制下达招生计划11.45万人，其中市区编制下达招生计划6.6万人，较去年增加0.94万人。
1: 2026年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新图车票已开售，此次调图随着西安东站启用及商洛通高铁，河南作为中原枢纽，向西连接西北，向东连接沿海的通道将更加顺畅。
0: 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要求对超龄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
1: 500千伏湛河变电站平湛线近日一次送电成功，标志着河南主干电网今年5项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程全部投产。
0: 我国首套人工智能题材特种邮票人工智能问世，由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印制，人工智能特种邮票全套4枚。
2: 今日天气，
1: 今天夜里西部南部阴天，其中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明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周口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全省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到18度，其他县市区19到21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4到26度，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明天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偏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3: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4: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5: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3: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4: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3: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气温起伏变化，血管热胀冷缩明显，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病情容易波动，是慢性病意外的高发时段。高温下血管扩张，部分老人擅自减量停药，极易造成血压忽高忽低，引发头晕胸闷的风险。慢病患者要谨遵医嘱，按时服药，不可根据体感自行增减药量、停药等。早晚气温凉爽时要适度锻炼，正午高温要杜绝外出活动，避免心脏负荷超标。日常饮食要低盐、低糖、低脂，少吃腌制、肥腻的食物，要控制主食摄入量，平稳血糖、血脂。居家要常备血压、血糖测量仪器，定时监测记录指标。 数据异常的话，要及时咨询医生，避免晨起猛然起身弯腰猛蹲，防止体位性头晕摔倒，要保证充足的休息，不要劳累生气，要平稳管控各项身体指标，降低夏季慢病的突发风险。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高考成绩发布在即，志愿填报马上开始，花钱买的人工智能志愿填报工具是神助攻还是大忽悠？薏米水、桂圆水、陈皮水等网红养生水饮料走红，所谓养生水，养的是健康还是生意？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高考分数公布在即，志愿填报成了考生家庭的头等大事。面对复杂的录取规则，不少家长选择求助人工智能工具，花几百块钱买张志愿填报卡，甚至想用算法一键生成最优方案，这靠谱吗？从初分到填报的这段时间里，考生该如何科学准备？来听记者报道。
8: 林女士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因为不了解志愿填报规则，她早早咨询了相关机构，在网上购买了一个名叫优志愿的高考志愿填报卡。
9: 就害怕给孩子的志愿报低了，我们也去一些机构咨询了一下填报志愿的服务的价格，大概就是6000块钱左右，觉得有点贵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搜了一下，觉得网上的便宜一点，300块钱。
8: 当前市面上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潘女士这段时间购买了好几家机构的志愿卡，他发现 AI 筛选的效率很高，但是不同平台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也让他有些不敢轻易填报。
10: 我家女儿的成绩呢属于中等的水平，但我们家长也没有什么填报经验，我们就想的就是让 AI 来帮我们来参考参考，但是他现在的平台又比较多，然后给的方案差别又好大，还是有点不太敢相信。
8: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1: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因为有的院校近年的一些专业它扩招了或者是缩招了，甚至这两年的热度相关的专业，它的这种冷门变热门或者热门变冷门这样一个变化，包括一些新增的一些专业，它都是一个变量。现在用的几个比较多的这个 AI 软件大家都在用，所以相同的成绩的同学给他的建议基本上是雷同的，那这样的话在我们具体填报的时候反而会更加容易的造成他的这种滑档然后退档这种情况。
8: 那么 AI 提供的免费或者付费服务是否还能用于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 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2: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范式的一个数据参考。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8: 专家建议，在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考生和家长可以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辽宁省锦州市锦州中学校长刘元志建议，
13: 可以利用 AI 进行初选，然后对照官方提供的平台和资源比对研判，比如各省的考试院官网提供的数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提供的数据，以及我们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结合考生的个人意愿，再进行自主的筛选和补充，完成科学合理的个性化志愿填报方案。
1: 您有没有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便利店的货架上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这类所谓养生水多了起来，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这些卖点，养生水得到不少消费者的喜爱。有人觉得它们不仅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还能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代替白开水。养生水真能养生吗？请听记者报道。
14: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零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零。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
15: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 0.5 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呀、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14: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宏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15: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5%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如果你真的很迷恋它，一杯接一杯，一瓶接一瓶，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4: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 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16: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它不会比我们喝的茶水或者说黑咖啡里边的更多。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1: 面对商超里种类繁多的饮品，消费者又该如何挑选？透过产品外包装上的营养标签成分表，怎样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4: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从产品属性来看，养生水的本质仍然是饮料。在记者随机挑选的24款养生水产品中，仅有一款产品标注为草本饮料，其余均为植物饮料，且这些产品的执行标准均标注为国标 T31326-2014 植物饮料。而从配料表来看，24款养生水的首个配料都是水，其后才是谷物、杂豆、果蔬或草本原料。还有四款产品没有明确标注具体原料含量，很难判断一瓶饮料中到底含有多少有效成分。范志宏分析，不能抛开剂量谈效果。
15: 就是人们对于养生功效的期待和对于安全性的期待，这两方面实际上还略微的有那么一点矛盾。因为我们知道吃药的时候是要考虑剂量的，正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稀的，它基本上起不到那个药效的作用，保健的作用甚至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产品它比较安全，你喝水都没关系吧。那喝极淡的这种所谓的养生食材煮出来的水也是没有关系的。
14: 注册营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薛庆新提示，药用价值之外，红豆、绿豆、薏米、百合等原料作为食物本身也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成分。如果要做成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通常需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加工步骤，消费者最后喝到的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以及少量可溶性成分，这和直接吃完整食材并不是一回事儿。
17: 如果喜欢这种水，首先要看好配料表，最好选择是有水和真实食材同时不含有添加糖的一款。其次呢，也要看一眼营养成分表，最好选择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含量都标注为零的产品。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款式可能会添加枸杞、人参、党参、黄芪等，相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呢，还有儿童、孕期女性、老人、正在服药的人群等，要谨慎饮用，可能呢它不适合自己长期去喝。
14: 多位受访专家建议，不要只看养生概念，更要关注包装上的具体内容，其中糖的含量依然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信息。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的规定计算，可以在包装上标注为零糖或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也就是每100毫升0.5克来计算，喝2000毫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提醒，
18: 糖尿病或者高血糖的人呢，确实是需要在购买食品和饮料的时候更加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那不仅仅是关于糖的这个量啊，也需要关注它的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碳水化合物里面也有不少是可以升糖的，像淀粉这一类的。
14: 总之，虽然养生水比绝大多数饮料更健康，但它最好也只是以水替的身份偶尔出现。薛庆新表示，白水才是人们更需要追求的养生水。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6: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河南省地跨淮河、长江、黄河、海河四大流域，因受地形影响，大部分河流发源于西部、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山区。流经河南省的形势可分为四类，即穿越省境的过境河流，发源地在河南的出境河流，发源地在外省而在河南汇流及干流入境的河流，以及全部在省内的境内河流。河南省长江流域汉江水系的河流有唐河、白河、丹江，唐河上游东支番河、西支东兆河均发源于方城，在涉其县河流后称唐河，经唐河新野县后出省，省内干流长191千米，流域面积7950平方千米，主要支流由泌阳河及三家河。白河发源于嵩县玉皇顶，流经南兆、方城、南阳、新野出省，省内河长302千米，流域面积12142平方千米。丹江发源于陕西省商南县秦岭南麓，于紫荆关附近进入河南西川县，经西川老县城向南至王坡南，进湖北省，汇入汉江。省境内河长117千米，流域面积7278平方千米，主要支流有老灌河和齐河。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6月气温起伏变化，血管热胀冷缩明显，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病情容易波动，是慢性病意外的高发时段。高温下血管扩张，部分老人擅自减量停药，极易造成血压忽高忽低，引发头晕胸闷的风险。慢病患者要谨遵医嘱，按时服药，不可根据体感自行增减药量、停药等。早晚气温凉爽时要适度锻炼，正午高温要杜绝外出活动，避免心脏负荷超标。日常饮食要低盐、低糖、低脂，少吃腌制肥腻的食物， 要控制主食摄入量，平稳血糖血脂。居家要常备血压血糖测量仪器，定时监测记录指标，数据异常的话要及时咨询医生，避免晨起猛然起身弯腰猛蹲，防止体位性头晕摔倒，要保证充足的休息，不要劳累生。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
4: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7: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6: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7: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8: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今天探访的是和硕第一古刹安阳灵泉寺石窟。

0: 导游，这灵泉寺石窟看起来规模不小呀，它为什么又叫做小龙门呢？
1: 您眼光真准，灵泉寺石窟开凿于东魏武定四年，也就是546年，历经北齐、隋、唐、北宋，前后延续500多年，共有240多个窟龛，其中间就有灵泉寺，又称万佛沟，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浮雕摩崖塔林。您看这周边巴山环抱，中间峡谷幽深，是不是有点像龙门石窟的格局？所以民间也称它小龙门。
2: 那崖壁上这些密密麻麻的窟龛是做什么用的？
1: 这种窟龛是隋唐时期中原地区高僧的木塔，全国独一份儿。您看这浮雕塔林，省工省料还省地儿，古人智慧不简单吧？这些窟龛造型多样，可分为4种，有佛龛、塔形龛、屋形龛、碑形龛，其中塔形龛较多，有灰身塔、灵塔、肢体塔等，有的檐下雕着舞蹈人、力士甚至神兽，生动极了。最高峰时，这里不仅是本寺高僧安葬之地，还吸引了豫北众多寺院的僧人，堪称中原北方的佛教陵园。
0: 那个刻着神王的大窟有什么来历呢？
1: 您说的是大柱圣窟，开凿于隋开皇9年589年，是隋文帝亲封的国统高僧灵玉主持修建的。您看窟门两侧那两位神王，东边是那罗延神王，西边是迦毗罗神王，足踏怪兽，手持剑叉，威武不凡。窟内外还刻有大集经、法华经等多部佛经，尤其是那念寺传法圣师像，可是国内石窟中最早的法系传承图。
3: 灵泉寺石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西南宝山峡谷中，始建于东魏，鼎盛于隋唐，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摩崖塔林群，其浮雕塔龛、护法神王、刻经碑碣及传法圣师像，生动反映了北朝至唐宋佛教艺术与信仰的演变，是研究中国古代佛教建筑、雕塑及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宝库。1996年，灵泉寺石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根脉。